0: 关注大众健康，服务百姓生活。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33-5001 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中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网络平台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单县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聂文波聂主任。你好聂主任。
1: 你好主任。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聂主任。
2: 聂文波，单县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17年，擅长脊柱疾病的诊治与预防，参与一项国家级、两项省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10余篇，现任山东省医学会脊柱微创分会委员、脊柱外科创新分会委员、 3D 打印与数字骨科委员。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合在耳套为您直播的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33-5001 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年轻人啊，年纪轻轻也会被腰椎间盘突出症所困扰。他们每个人的症状不尽相同，有些人啊可能是腰腿酸软无力啊，手麻脚麻，有些人啊可能是腰酸背痛。那到底什么是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应该如何治疗呢？今天我们特地为大家邀请到单县中心医院骨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聂文波聂主任来和我们聊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知识。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聂主任，那在咱们骨科门诊中，是不是很多人会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来就诊呢？
3: 嗯，对的。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在门诊中经常常见。目前它占门诊患者的30%到40%，而且最近几年有个明显的年轻化趋势。那么过去啊，多见于一个40-50岁的重体力劳动者，那么现在呢，30-40岁的患者，甚至20岁的患者。
0: 嗯，这样看来啊，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了啊，很多年轻人也会得，而且啊，根据聂主任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种高发的、多发的，而且容易反复的疾病。那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突出的是一个什么部位呢？它的发病原理是什么呢？
3: 那么椎间盘突出啊，首先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椎间盘。那么椎间盘是两节椎骨之间的一个软垫，那么它外侧呢是一个致密的纤维环，中间呢是一个果冻样的一个髓核。那么所谓的突出啊，就是纤维环的一个破裂，那么髓核呢从一个破裂口跑出来，那么压迫旁边的神经根，从而引起了一个腿麻或者腰痛的一个症状，这就是所谓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嗯，那在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有腰痛的经历，哎，也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腰痛肯定就是由于我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那到底这个腰痛是不是就等同于腰椎间盘突出呢？
3: 嗯，不一定，主持人。那么腰突啊，最典型的特点不是腰痛，而是一条腿的一个放射性症状，或者是麻木。它就像一个过电一样，那么从屁股到大腿或者到小腿或者到脚趾头，这样一个麻木感或者一个疼痛感。如果只是一个腰痛而没有腿疼啊，那么更有可能是一个腰肌劳损或者是一个小关节功能的一个紊乱。所以说啊，临床要一个鉴别诊断。
0: 嗯，这样看来导致腰痛的疾病其实有很多，反而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它主要的症状并不是腰痛。嗯，就像您刚说的，还有一些腿部的一些症状啊。那也有朋友说了，他说我的这个腰不疼，但是我的腿又麻又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3: 那么因为突出的一个髓核直接压迫的是坐骨神经和它的一个分支啊，那么神经受刺激后啊，疼痛会沿着一个神经根走向放射的一个下肢。那么当压迫以神经根为主时啊，那么腰部本身啊可能不会出现一个疼痛，但是腿部的一个症状有可能会比较明显。
0: 嗯，所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它并不会导致腰部的疼痛特别明显，但是这个腿部的一些症状确实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如果是大家出现这个腿部的不适，尤其是腰

0: 部加腿部的不适夹杂在一起的话，最好到医院里去进行相应的检查。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这个相应的症状的问题。那很多朋友也在问了，如果是出现哪些危险信号了，有哪些症状了，我们需要马上到医院里去挂急诊呢？
1: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一般会出现三个情况下，我们要急诊进行一个就诊或者是进一步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出现一个大小便的功能障碍或者不能排出，另外一个呢，就是出现一个会阴部，我们所谓一个安区的一个感觉障碍，还有的时候出现一个足踝部或者拇指一个不能背伸或者折曲。那么这个时候出现任何一条呢，都提示一个马尾神经的一个损害，那么需要紧急手术，那么否则呢可能损伤一个神经根的永久的功能障碍。
0: 嗯，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它的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
1: 对的。
0: 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甚至会造成瘫痪的发生。所以说，当出现这些危险信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重视，及时的去急诊。那如果是想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话，可能还要结合一些医学影像学的检查。那我们到医院里去做哪些相应的检查，能够确诊腰椎间盘突出症呢？
1: 那么来到医院之后，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我们一条原则就是，首先的检查呢，首先是一个 X 线片检查。那么对于它的一个诊断，我们一个标准呢，还是靠一个磁共振。那么磁共振的检查可以能够清晰的看到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位置大小啊，以一个突出的方向或者神经根的一个受压程度。那么 X 线片检查呢，可以看到一个骨骼的一个排序啊，或者是一个稳定性，那么排除骨折或者滑脱。那么 CT 看一个骨性的结构呢更清楚一些，比如说椎管狭窄啊，或者一些钙化。那么这个时候呢，首选的检查一定是 X 线片，然后是进一步检查呢是一个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0: 嗯，也就是说这个 X 光、CT 和核磁共振，它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啊。那在咱们临床上，会不会有病人说，哎，我这一个腰疼，为什么让我做那么多的检查呢？有没有过度医疗的嫌疑呢？会不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怀疑呢？
1: 那么有的时候呢，病人会询问这样一些情况，但是主要的检查它这个侧重点不一样。那么 X 线片检查呢，主要是检查一个它的一个骨骼的一个有没有稳定性啊，或者是有没有其他骨折啊或者滑脱的一个现象。那么磁共振检查呢，主要是明确一个椎间盘它的一个突出程度，或者有没有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另外压迫的一个神经根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神经根的一个定位。那么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椎间盘突出呢，是一个145的椎间盘突出。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做磁共振检查呢，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检查的一个金标准，进一步明确和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
0: 嗯，这个明确诊断特别重要，这个时候就要借助医学影像学的检查了，根据咱们的个人的病情的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检查报告当中显示了椎间盘突出，但是自己并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也没有咱们刚才说的腰疼啊腿疼啊一些症状，那算不算病人呢？
1: 嗯，它是这样一个，它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所谓的腰椎间盘突出呢，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表现，而且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种疾病，也就是说在临床上面我们需要结合的两块进一步的一个诊断。如果单纯是一个影像学表现，没有临床症状，我们称之为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这样一个病人他出现了一个相应的症状，比如说下肢的一个放射性疼痛，或者是呢腰背部的一个疼痛，或者大小便功能障碍，再加上一个影像学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称之为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如果单纯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没有症状，我们是不需要干预。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呢，需要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守治疗的一些干预的。
0: 嗯，这样看来，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不等同于腰椎间盘突出，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是出现了一些症状之后，才能够称之为是病人，才有必要来进行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治疗的相关问题。很多朋友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也是特别关心，因为有些人说啊，只要是你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就要动手术，采取手术这样一种方式。那这种说法对吗？
1: 嗯，不是的。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80%以上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进一步的一个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一定要采用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法或者一个方案。那么对于急性期啊，那么这样的病人他的一个腰背部疼痛或者下肢的放射性疼痛症状比较明显，我们需要一个卧床休息，那么配合一些现在的药物，比如说非甾体类的消炎药物啊，或者是呢肌肉松弛剂或者神经营养性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对于一个缓解期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康复功能锻炼，或者是一个肌肉的功能锻炼，改变不良性一些姿势。那么关键是要坚持，那么否则呢容易复发。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是存在一定的复发几率的，所以一定要做好一些休息或者药物的一些治疗。
0: 嗯，首选呢还是保守治疗的方式。
1: 对。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有一些人他可能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但是还算不上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多休息，采取这样保守治疗的方式会更好一些？
1: 对的，卧床休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如果这个阶段如果不注意的话，下一步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对。
0: 嗯，如果是咱们做这个相关的医学影像学检查的时候，上面提示有这个椎间盘的突出，虽然还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不适的症状，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在生活当中就要多加注意。所以说在治疗的时候啊，刚才咱们这个聂主任也说了，大多数情况并不需要手术治疗，但是也有一些情况确实是必须要经历手术治疗了。那哪些情况必须考虑手术呢？
1: 那么在临床上面，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如果保守治疗无效的时候，我们要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我们要采用一些积极的手术治疗手段。哪三种情况呢？那么第一个就是规范治疗三个月无效，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症状比较重，影响工作生活的时候，我们要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方法。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出现这种足踝或者腿部的肌肉力量下降，比如说这个足踝或者是拇指不能背伸或者折曲的时候，那么也是采用积极的手术治疗。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所谓的麻痹神经综合征，比如说大小便功能障碍，可以出现瘫痪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急症的手术。那么在正规医院肌肉专科，那么手术导致的一个严重的神经根损伤的一个风险，那么它的几率比较低一些，一般是统计学是1%左右，那么远远低于一个不做手术导致的一个神经损害的一个功能障碍。所以说啊，这个对于手术这个担心，目前可以说它这个风险几率比较低一些。
0: 嗯，确实啊，很多人都害怕做手术，因为有些人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做手术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几率导致瘫痪的，这个几率确实是有，但是非常的小。但是如果是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些手术的话，会对我们的神经造成一些永久性的损害，而且会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所以说及时的治疗才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这个手术呀，我们也知道现在微创手术是咱们外科手术的一个新方向。那在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当中，有没有采取一些微创手术的方式呢？它和传统的手术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嗯，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一个治疗方法，以前都是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比如说开放性的手术。那么我们称之为什么？比如说这个小切口的减压，或者是呢后路的一个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减压固定融合术。或者是侧方入颅。那么随着这种各个技术的发展或者手术经验的一个提高，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病人可以采用一些微创治疗方法。那么比如说现在比较通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椎间孔径，或者是呢我们称之为一个单边双通道的一个腰椎减压固定术，我们称之为一个 UBE 手术。那么这样的切口呢，它的一个手术切口比较小一些，我们一般是1厘米左右，那么局麻或全麻下做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些解决。那么这样的一些微创手术，它的出血量比较少，恢复比较快一些。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二天就可以下床进行一个活动。那么佩戴腰围的情况下，那么适合一些单纯的椎间盘突出或者是一个单纯的椎管下垂的病人。那么当然有一定的缺点啊，它不适合一些巨大的突出，那么合并严重的椎管下垂或者滑脱的一个患者。那么传统的手术呢，它的优点呢是一个手术视野比较大一些。那么它的切口暴露比较清晰，那么减压呢比较彻底。那么对于一些复杂的病例，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开放性的手术解决。那么但是呢，开放性手术它的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创伤比较大一些，恢复比较慢。那么对于任何一种治疗手段，当然是没有最好，只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我们通过一个病人的一个症状、体征啊，还有影像学表现，来综合考虑这样一个最佳的治疗手段。
0: 嗯，这样一个微创手术的话，最快第二天就可以下地进行活动了。看来这个微创手术它的优点还是特别的明显的啊，创口小，恢复起来也特别的快。但是对于一些复杂的疾病，可能我们就需要用传统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了。所以具体选择哪种手术方式，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进行决定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

0: 平台，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感觉到疼痛特别的剧烈，这个时候医生建议说要卧床休息，那这个卧床休息是不是说绝对不动更好呢？就一动都不动。
1: 这样一个概念呢实际上也是不对的，任何事物的一种选择呢都没有一个绝对或者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对于卧床休息呢，是绝对不动反而会导致一个局部的肌肉萎缩，那么或者关节僵硬，那么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呢，就是血栓形成的一个风险性。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是急性的一个剧烈疼痛期，我们需要一个卧床休息1到2天的时间，那么可以翻身，那么膝盖下方呢可以垫一个枕头，减轻一个神经的一个张力或者压力，那么每1到2个小时呢，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姿势，那么缓解那个局部的一个压迫，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做一些足踝部的一个踝泵运动，可以达到一个预防血栓的目的。那么疼痛缓解后啊，我们尽早的一个下体活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佩戴一个腰围进行一个腰部的保护。
0: 这个急性发作期我们要休息，但不是说绝对静止啊，是要适当的进行运动的。那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缓解期，缓解期的时候啊，咱们医生都会建议患者进行一个核心的一个训练，那究竟应该怎样训练，做哪些训练比较安全呢？又有哪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做的一些动作会损害我们的腰椎呢？
1: 那个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一个功能锻炼呢，目前我们临床上比较通的一些方法比较多一些，但是比较正规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燕子飞，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急性期呢是不能做的，那么疼痛缓解后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些功能锻炼，那么还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平板支撑，那么一定要从一个最短的时间开始做，不要长时间做，那么在一个急性期它也会损害一个腰背部，那么还有一个动作呢就是一个靠墙静蹲，那么这样一个动作也可以啊缓解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但有一些动作呢我们是不能做的，这样呢它会损害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一个呢是一个弯腰触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仰卧起坐，所以说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不要做一些仰卧起坐的动作，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重量的一个深蹲或者硬拉，这样一些动作都会损害一个腰背部的一个肌肉张力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个加重。那么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那么训练的时候呢腰背部一定要是保持平直，那么不要弯腰更不要扭腰，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性问题。
0: 所以说在做这个康复训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些核心的关键的一些点，避免对我们的腰椎造成第二次的损害。那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啊，其实也有很多动作在慢慢的损害我们的腰椎，比如说啊，很多人现在是长期的处在一个办公室的一个状态，会长期的坐着或者是长期的站着，或者是回到家之后感觉哎特别的劳累就躺在那儿了，就是我们现在俗话说的一个葛优躺啊，感觉特别的舒服，结果一躺就是很久的时间。那这些常见的一些动作和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腰椎是不是会有一些损害呢？
1: 是的，最常见的是久坐，那么刚才主任提到一个葛优躺，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弯腰搬重物，还有一个床垫过软过硬，还有站立时挺肚子或者长时间穿高跟鞋，这样一些动作都会压垮一个腰椎。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坐姿啊，腰后一定要垫一个靠垫，那么搬东西时啊，我们要下蹲，然后保持一个腰背部的一个直立，那么床垫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软硬适中的有支撑的，那么站立时啊要微微收腹，那么这样一些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0: 确实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很常见多发的疾病，所以很多人也被这种疾病所困扰，慢慢的摸索很多治疗这种疾病缓解这些症状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很多人说吊着单杠或者是去做一些正骨的复位能够把突出的这个腰椎间盘给按回去，这种说法对吗？
1: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那么突出的椎间盘它是纤维环破裂后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它不是关节的一个错位，那么不可能推回去。那么吊单杠呢，它靠一个重力可以拉开一个椎间隙，它可以暂时减轻一个神经的压力，那么缓解一个症状，那么对部分病人是有帮助的，但是指望它治疗那是可能性不大。那么正骨不当反而会加重一个突出，尤其是巨大一个突出，那么所以说呢不建议轻易的一个随便尝试。
0: 所以很多人啊都被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这个突出两字给骗了啊，都以为是一个关节的错位，以为是咱们的腰椎某一个关节突出来了，然后我给它按回去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它其实是我们的这个髓核

0: 啊发生了一个破裂之后的结构性的改变，并不是说简单的推回去就能够治疗好的。所以在做像吊单杠啊还有一些正骨复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一些。我们在治疗的时候首选还是找一些有资质的，然后咱们有经验的一些正规的医院和专家来进行治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5812的朋友说，我想问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治好之后还会不会复发呢？然后咱们之后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1: 嗯，好的，主任。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是在治疗后它有一定的复发几率，但是呢它的复发几率一般比较低。那么保守治疗后一年内复发率啊，它有个数据统计呢是20%到30%啊，那么手术后也有一定的复发可能性。那么所以说啊，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我们要一个终身的管理，一定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姿势，还有呢控制体重，减持一个核心肌肉群的一个训练，那么避免一个突然的一个暴力性的动作。那么这就像一个牙齿，那么治好了之后也要好好保养，才能用得长久。
0: 嗯，所以说要做好这个腰椎的一个保养也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朋友在做体检的时候也查出来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情况，但还没有一些症状，还没有达到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重视自己的腰椎健康。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动作有可能会损害我们的腰椎健康的，就一定要少做甚至是不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3223的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能判断我得的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如果是从问病史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是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呢？
1: 嗯，好的。那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的鉴别诊断那么比较多一些。那么第一个呢，咱们比较需要鉴别诊断的一个疾病呢，就是腰肌劳损，这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或者多发疾病啊。那么腰肌劳损它有一个非常什么重要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病人，他有长时间的坐立或者长时间弯腰这样一些习惯，或者是呢工作上一个状态，那么他的一个腰背部或者一个臀上方或者某一点，他有一个固定的压痛点，那么这个是跟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点。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临床上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腰椎管狭窄症。那么对于腰椎管狭窄症啊，它多见一些老年人或者中年人这样一些患者。那么腰椎管狭窄症的一个特点是有典型的一个什么，它是我们叫间歇性的跛行。这样一些病人它是什么特点呢？这样老年他需要行走一段距离之后，他需要坐下来休息一段时间才能正常行走，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鉴别一个疾病。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下肢的一个血栓，或者是一个血栓性的静脉炎，或者是脉管炎，这样一些疾病。这样的病人需要完善一个血管 B 超，或者是呢那个看看足背部这个疼痛麻木感，或者足背动脉还有足部的一个血运怎么样，进一步鉴别诊断。那么当然了，随着这个老年龄那个老年化，我们还有一种疾病呢，就是这个肿瘤。在临床上我们会发现一些这样的患者，比如说这个骨盆啊或者是一个下肢的一个肿瘤，也可以出现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下肢的放射性疼痛。那么这样一些疾病呢，我们都需要慎重。那么如果出现以上的症状，我们要就近就医，哇，抓紧去一些好的医院或者是一些正规的医院，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诊断明确，才能决定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0: 嗯，所以在临床上造成腰痛和腿痛的原因是很多的啊，到底是不是由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导致的，还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仔细的鉴别和诊断，针对性的来进行治疗，才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1313的朋友说，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腿麻和腿痛哪一个更严重呢？我是不痛只是麻，这样是好还是坏呢？
1: 嗯，那么临床上有一些病人呢，他确实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刚开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麻木的症状，那么随着疾病的一个发展，他会出现一个疼痛，而有的病人呢会出现这样一个疼痛或麻木感并存。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情况呢，我们首先要引起重视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主任提到一个诊断，我们要及时诊断一个明确。如果这样的一个病人他是一个明确诊断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抓紧卧床休息，是个病因解除，然后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符合药物，然后是一些那个非甾体类的消炎药物，比如说塞来昔布，还有一些肌肉松弛性的药物，还有营养神经性的药物进行一个治疗。 那么经过一段治疗之后，如果

0: 这样的病人症状还没有缓解，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进一步明确，比如说完善一个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进一步明确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突出的一个程度，或者是呢压迫的一个程度，来决定下一步的一个治疗方案，或者是进一步保守，或者是呢采用一些微创手术啊，或者开放性手术啊，进一步一个治疗，来达到一个消除这样一个症状的一个目的。
1: 嗯，这样看来啊，这个麻木和疼痛一样，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确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也是一个现在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我们之前也说了，很多人都以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中老年的专属，因为很多人可能干重活的时候伤到了腰。但是现在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啊，很多年轻人也会有一些啊坐着长期不动或者是长期站立的一些伤腰的习惯，导致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生。那在治疗方面，针对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治疗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0: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方式或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腰椎间盘突出症它的一个发病的一个人群呢，正在发生一个微妙的变化。那么既往腰椎间盘突出症啊，它最常见的是一个中青年，那么随着这种工作的一个改变或者生活水平的一个提高，久坐的病人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白领或者是呢这个货车的司机或者其他的一个重体力劳动者。那么对于年轻的这样一些患者呢，我们首先呢一定要休息好，然后是比如说长时间坐立或者长时间这样一些站立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改变这样一些姿势，或者是佩戴一些腰围来缓解一个腰背部的压力，或者是呢做一些腰背部的一个功能锻炼操，进行一个功能锻炼。那么对于这样一些老年患者，他往往不是单纯一个椎间盘突出，他会伴随着一个椎间盘的一个局部的一个增生，或者是呢腰椎管狭窄这样一些情况。所以说对于老年人患者，我们的建议是积极的完善这样一些腰椎磁共振的检查，然后是进一步明确。如果说伴随着腰椎管狭窄症它的症状比较明显，那么对他的生活影响比较大一些，我们的建议还是积极的采用一些手术治疗或者是一个微创的治疗进行一个病因解除。那么当然对于年轻的患者也是一样，他如果说突出啊营养学诊断是比较巨大，而且呢出现了一个神经根症状比较明显，我们的建议也是积极的住院或者积极的去门诊，进一步的一个明确诊断，或者是积极的一个药物治疗或者是手术干预，来缓解这样一些症状。
1: 嗯，这样看来啊，这个老年人和年轻人腰椎间盘突出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治疗策略也是各不相同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孕妇这个群体。嗯，他们由于特殊的一些情况，所以导致这个腰会经常的痛。如果是孕妇一旦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那应该怎么治疗呢？那到底能不能吃药呢？
0: 嗯，那么这个孕妇啊，他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群，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患者我们一定要慎重。那么他的一个检查呢，对于一些那么往往这样的人群，他担心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有没有射线，就是说他对这个胎儿或者有没有什么影响。对于这样一些病人，我们首先呢要排除一下这样一个这个 CT 或者 X 线片。那么 CT X 线片呢它是有辐射性的，所以说这样的病人我们一般不会建议他做一些放射性的一些检查。但是对于磁共振呢，由于他没有一个射线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这个磁共振检查可以进一步一个完善。当然对于一些孕妇啊，他如果会出现症状比较明显的情况下，我们要积极就医，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们需要一个进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比如说这个妇科、产科、影像科，还有我们这个外科系统、手术科室共同会诊，来这个才那个制定一个综合的治疗方案。所以说孕妇椎间盘突出症啊，我们要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
1: 嗯，总的来说啊，无论是哪种人群、哪个年龄段，腰椎间盘突出症都是可防、可治、可控的。重要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日常生活中啊，也要改变一些伤腰的习惯，用科学的方法来守护我们的腰椎健康。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聂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电视机前及新媒体平台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然后向着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1: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在那医生就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0: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2: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0: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2: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3: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0: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3: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2: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0: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2: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2: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4: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翼，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5: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 一道鸿沟。

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新店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复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包拯子，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猴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啊？押解贼呢？这押是没救了。
3: 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

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

0: 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哎呀，可热死我了，
1: 好热呀！
0: 哎呀，徒儿们，
2: 师父，
3: 师父，
2: 如今朕党身求，理应风寒露冷，此处为何这般的炎热呀？确实奇怪呀！
4: 想必是天时不正，秋行夏令吧。嗯，
1: 哦，这么说你们都不知道啊？
4: 嘿嘿，师父，您听我说，在这通往西方的路上，有一斯哈里国，乃是太阳落下去的地方，离太阳近，故而甚热。师父，听说这国人做饭都不生火，把锅放在石头上，哎，一会儿就烤熟了。
2: 哈哈，八句有在胡说呀！
4: 嘿嘿，饭烤熟了，这人也烤糊了啊！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哎呦哎呦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请问施主，此处为何这般的炎热呀？
1: 哎，圣僧有所不知，离此往西有座火焰山，一年四季火焰冲天，故而常年无雨，炎热难当啊！
0: 常年无雨，草木不生，这一方百姓何以为生呢？
1: 这虎口

长之心，我们可能过得去呀、啊，圣僧啊，谢谢。

0: 大师兄回来了。参见师父。悟空，你打探的怎么样了？是啊，否？此山方圆八百里，鸟兽不敢攀。前哦，人马山上过，其他可化灰烟。
1: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0: 哎，老张，小师傅，难道此火终日不息，常年不断吗？
2: 要过火焰山，需求铁扇线。
0: 此话怎讲？
2: 哎呀，小师傅啊，离此西南有座翠云山芭蕉洞，洞中有位仙姑，名叫铁扇公主，她有一把芭蕉宝扇，能熄灭此火。每逢十年，乡亲们准备花红果品，去至翠云山，求仙姑行此扇。熄火降雨重两天，
0: 这铁扇公主敢莫就是牛魔王之妻红孩儿之母罗刹女？
2: 正是。
3: 哎，为何发笑啊？
0: 啊，师父，那牛魔王与徒儿有八拜之交。这罗刹女岂不就是我老孙的嫂嫂？带我去至翠云山借来宝扇，也就是了。
3: 如此甚好。
2: 哎呀，小师傅啊，若能借得宝扇熄灭此火，嫂夫与这一方佛性真乃功德无量，今上受我老汉一压吧。
0: 快进去，快进去。师父，再一次等候，俺便去也。
4: 二哥，二哥，想那罗刹女傲慢无礼，心胸狭窄。前年咱们又降服了她的爱子红孩儿，她必然怀恨在心。她怎肯借扇于你？你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0: 这……
5: 啊，大师兄，那牛魔王纵则作恶，称霸西方，只恐他。反目我父亲
0: 啊！俺悟空做事光明磊落，况且红孩儿已成正果，我拒他回来。
5: 师兄还要三思，
0: 师弟不必多虑。此去翠云山，他们若能以礼相待，还则罢了；若不然，俺老孙这筋骨棒的绝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王乃是我结拜的大哥，你是牛大哥的夫人，岂不是我老孙的嫂儿嫂？
1: 你到此作甚？
0: 北界大将八宝山
1: 无意之辈，唤敢前来接膳。

0: 曹操，您在兄弟之情还是借我宝山一用吧。
1: 你纪念结拜之情，为何陷害我子红孩儿？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

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金巧玉哪个相信于你？
1: 哈哈，嫂嫂，不信不妨，金枪宝扇借我老孙用，待我上一火焰山，保得师傅西天取经回来，取之南海，拜求观音菩萨叫你母子见面日然。哦，
0: 一到此是为见我宝扇而来。
1: 正是
0: 要想进山却也不难，你伸头过来让我探你三界，若经得住就将宝扇借你。
1: 嫂嫂，只要借扇与我，满说是三斤就是三十斤三百斤，还老孙也甘愿当成舟。
0: 后头看见，
1: 且慢，嫂嫂，鸟言而有信呐、啊。
0: 哼，哪个失信于你？
1: 哎，为保师傅西天取经，悟空就是肝脑涂地，有待何方？来来来！

生白白的爱你数尽，我若还你一棒。只怕你小手报我情。

0: 细腻。
1: 多谢嫂嫂，白日奉。

师傅，如此大风，树倒山崩，威火无

好厉害的芭蕉扇呐、啊！将我扇到这小须弥山来了。想这小须弥山乃是灵吉菩萨修真养性之所，我何不再求他指点指点？

0: 你家师父可在院中？
1: 正在院中大圣请。
0: 好好好，
2: 夫人早晨。
0: 哦，天地菩萨。
2: 哦，原来是大圣。大圣到此必有所为。
0: 嗨，只因火焰山阻挡机心去路，使我去至错云山，向左插劫山，不想他为我收复红海而怀恨在心，不但不肯劫山，反将我一山山到这里。
2: 哎呀呀，此去离翠云山足有5万余里。哦，多亏是大圣，若是凡夫俗子，早已飘出84000里，化为灰尘了。
0: 阿菩萨，我晓得宝山的来历。
2: 此山乃是昆仑山中的芭蕉，得天地灵秀，皆太阴精华，自称此心，故曰如意芭蕉山。要灭火焰山，非此山不可。
0: 只是他久恨未消，不肯进山。倘若在山我进山，岂不将我山过那东海？
2: 无妨，我这里有定风宝珠一颗，乃是活佛如来所赐，你带在身上，那罗刹山泥不动，也好问他劫山。
0: 如此

0: 你回来了。
1: 你又回来干什么？
0: 哈哈，快去通禀你家公主，就说我又去上来了。
1: 妹妹，你看着她，我去禀报公主。

0: 姐姐，那孙悟空有什么法术，连宝扇都扇他不动了呢？
1: 可能他借来定风宝珠，故而扇他不动吧。
0: 孙悟空若是再来打扰，那可怎么办呢？
1: 别说了。
2: 向我的心头之。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

0: 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品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

0: 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尧封传千古，舜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育牡丹，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一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北花园培育种有4-5百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1: 我唱俺老孙来到宗亲一礼当先，不想你蛮横无理，一愿把我责，这就怪不得我老孙了。我才问你刀山你是借不借？
0: 不借。你变怎样？

很受伤。

0: 壁后山用的可是四山吗？大公鸡
1: 正是四山，正是四山呐、啊！哎呀，小师傅你辛苦了，
0: 好说好说。
1: 啊，圣僧带老汉与乡亲们准备斋饭果品，以便这位小师傅吃得饱饱的，前去灭火。
0: 啊，施主，不劳众位施中候补，速斋便饭即可。
1: 啊，往年铁山县前来熄火，必须要大宴三日。
0: 哦、
1: 如今临时徒为民除害，岂可草草从事啊？
2: 哎呀，
3: 师傅啊，
2: 人家老施主一片诚心，您就别推辞了。走走走走。
0: 呀，啊，悟空，
2: 师傅
0: 何时前去灭火？
2: 哎，这么点小事儿，还让我猴哥去干什么？八戒去就行了。
0: 你
2: 走走，八戒，你去灭火。啊，咱们哪能白吃施主们的斋饭呢？
4: 二师兄，只怕你难当此差也。
2: 哼，这么说你是瞧不起我？告诉你，平常的小事儿我都不惜得干，这次赴汤蹈火，我是非去不可。
4: 哦，
0: 八戒，你一定要去
2: 啊！去定了，
0: 好，带上阿宝山。
2: 好，咱们先去吃饭。
0: 刻不容缓，说干就干，
2: 不吃饭。
0: 哎，
2: 咱们得先吃饭。
0: 哎，
2: 咱们得先。

喝把这差事好，落得个油水没沾着，准得掉点儿。

猴哥，哎，是地方了，山吧。

0: 师父，二位师兄回来了。
1: 哦，
2: 哎呦，师父啊！
0: 啊，哎呀，这八戒，
1: 哎呀，
0: 这是怎么样了？
2: 哎呦，师父，
0: 我二人火焰山上去灭火。哦，谁知越山他越起火
2: 啊！
0: 前也是火，后也是火，大火冲天，哎呦，吓死了我！多亏了猴哥，他救了我。
1: 怎么样呢？
2: 不然八戒命难。
0: 悟空，师兄，
1: 徒儿，
2: 大师兄，
1: 徒儿，
2: 师兄。

0: 傅，师傅，您也别哭了，我也别嚎了，我猴哥烧的这个样，咱们得赶紧打主意。
1: 哎，事到如今，我有什么主意呀？
0: 师傅，我有好主意。
1: 你有什么主意呀？
0: 那古人云，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如今是火山阻挡，休想过去。如果不识时务，硬要过，那就必然挨烧。如今是去则危险，回则平安呐、
1: 啊！依你之见，只有后退。
0: 后退？嗨，那多难听啊！咱们把身子转过来，再向前进，不就得了吗？
1: 那岂不是转回东土？
0: 你管他东土西土的呢，反正是白烧。
1: 我来问你，我们取之西天为了何事？
0: 求取真经呗。
1: 那东土可有真经？
0: 东土若有真经，咱们上西天去取干什么？
1: 既然西方有经，我们转回东土，岂不是背道而驰？
0: 那这就说不来了，谁让那有经的地方它有火呢？
1: 哎，无火处无经啊！
0: 啊，你又想有经，还又想没火，没那条道。师傅，干脆舍了真经吧。快进！
1: 这火焰山不但挡住西行去路，这一方百姓也受害不浅。我们纵然舍了真经，难道让这一方百姓也永世不得安生？
2: 哎，啊，大师兄，活不去之吉利山，魔云洞找牛魔王去解。
1: 好嘛！师父，带童儿去吃鸡雷沙摩运动，找牛魔王去解解。只是你身受火伤，为师我于心不忍。师父，只要解到宝山，悟空就是干老徒弟，又在何方？
2: 啊，大师兄，你此去积累山，往返劳累，还是歇息歇息再去吧。
1: 是啊，师兄主意一定，即刻动身。
2: 师兄
1: 啊，师弟，保护师父的重担由你担承，
2: 放心就是。

0: 八戒，八戒，愚兄此去，若能好言好语借来宝山也就是了，若是经久不回，必与那牛魔王伐木，难免刀兵相见，那时你倒积累山助我一臂之力如何？
1: 哼，你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啊。
0: 你我自从保护师父西行，一路之上降妖除怪，历尽艰辛，何曾后退？如今若被罗刹战败，转回东土，我悟空一计失后，被人耻笑，倒也罢了。只是你这天蓬大帅猪八戒
1: 啊，
0: 隐名丢尽，威风扫地，
2: 有何面目回那高老儿庄？
3: 扎扎扎扎扎！哇，得了好人！
1: 你去找那老牛前去借扇，他要借个咱们扇子还咱罢了，他要不借，叫他尝尝我老猪九齿钉耙的力。嗨！

0: 一次登河玩去而已。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贼人要早去早回，喊我来。

0: 咱们先不行了。
1: 哎，哪来的尖嘴和尚闯到鸡雷山干什么来了？
0: 借问一声，此处可有个魔云洞？
1: 你问魔云洞做什么？
0: 前去墓寨化缘。
1: 魔云洞从不施舍，你快些走去吧。
0: 想必你就是魔云洞的。
1: 你呀，快点走吧，免得自讨无趣。是啊，你要是再啰嗦，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啊！小小孽障，竟敢如此无礼，若是惹恼了你的和尚。

时这个苏三，我也喝不尽东

0: 奉劝到外方一律当心，你为何口出不逊，举刀就我砍？
1: 你坑害我的儿子，还不认罪吗？
0: 主说坑害逆子，并非无空。
1: 是哪个？
0: 就是你这老顽牛。你自红孩儿涂炭生灵，作恶多端，你不加管教，反倒纵容放任，岂不是坑害家于他？若不是南海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收他一位善财童子，他就要万劫不复，死无葬身之地了。
1: 俺老牛笨嘴笨腮，捉你不过，任你去吧，
0: 去吧。小弟有要事相求。
1: 何事？讲。
0: 牛大哥，今火焰山被害一方百姓，阻挡西行去路。本特嫂嫂要把芭蕉山能灭火焰山，此来恳求大哥您在结拜之前带领小弟前去接山吧。
1: 哈哈，原来你是为接山而来。
0: 大哥的能音乐。
1: 孙悟空，若不念在结拜之情，早将你这猴头砍下。怎么，你还想接善呐？
0: 啊，大哥，
1: 呸！哪个是你大哥？快些走去，休要啰嗦。如若不然，老刀绝不饶你。
0: 只恐你一念之差，众生后不悔。
1: 胆大破口，休走

0: 呦，哎呦，
1: 阿进，阿进，
0: 哎呦，我的妈呀，猴哥，没留神，差点拿猪头送了礼呀，猴哥，咱们打进洞去，抄他的老窝，
1: 是吧？牛在此临战，宝山一人到手，必须想个法儿。
0: 那依你之见呢？
1: 八戒，你在此打住洞门，带我去至芭蕉洞。
0: 这儿留我一个人啊？不成，不成，不成！
1: 在这里。八戒，你看如何？
0: 真行。
1: 八戒，你在此打住洞门，俺去也。
0: 哎。

0: 摇摇门，
1: 摇
0: 芭蕉洞，

0: 样了。
1: 这仙桃红里透白，白里透红，颜色好看，味道一定鲜美得很呐！
0: 大王，你招赘几内善，两年不曾回来，今日回转东府，必有所为。
1: 贤妻有所不知，今有孙悟空保定唐僧取王西天取经，路过此地，被火焰山挡住去路，唯恐他前来盗山，故而回来与贤妻商议，
0: 提起破后，阵阵起死为妻。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尽倒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园。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5: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6: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7: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8: 哎呦，确实是真的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9: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10: 我吃海。

0: 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2: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3: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4: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5: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4: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6: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7: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1: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行走，用你的方式承担。
9: 同学们，我们要和1000公里外的新同学一起上课。
8: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1: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1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
12: 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1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1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1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1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17: 忠厚传家园。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这押是没救了。
3: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难道我当自己人了吗？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我市各大景区的牡丹花期虽然已经进入了尾声，但素有花巷美誉的芍药正接力登场，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各园区提前部署早中晚花期，确保赏花热度持续不断。
1: 在中国牡丹园，近300亩芍药眼下开得正艳，层层叠叠的花瓣在微风中摇曳生香，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目前园内已聚集数十个特色品种，整体盛花期恰好覆盖整个五一假期。
2: 有粉底红花了，有这个杨飞出玉了，还有这个金光闪烁了。然后为了延长这个花期，各位广大游客抢先能看到，所有的达到了这个早期、中期花和晚期。天气允许的话，到五月底。
1: 美景引得游人醉，园内已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打卡。
3: 带着两个老人来看一下芍药，玩得非常开心。
1: 在菏泽牡丹园内，芍药和伊人牡丹正陆续盛开，虞美人、欧洲木绣球等花卉也点缀其中。
4: 今年五一呢，会达到最佳观赏效果。园区内啊，90%的道路绿树成廊，一路生花，非常漂亮。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期间来菏泽牡丹园拍照打卡。
1: 这个五一假期，全市各主要赏花景点已准备就绪，静待八方游客前来打卡观光，感受这座中国牡丹之都暮春时节的别样魅力。
0: 眼下五一假期与春假无缝叠加，超长休闲假期激发大众出游意愿，定陶区文旅市场各旅行社提前回暖升温，旅游咨询线路预订热度持续暴涨，亲子游、休闲游、特色体验游需求旺盛，多元化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催热旅行社消费市场。随着五一春假双叠加，假期优势，市民游客出行的时间更加灵活充裕，短途游、周边游、长线游需求集中爆发。连日来，定陶区各大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店内展板上不同颜色的假期专属路线供大家选择，线上线下咨询报名络绎不绝，旅游市场进入旺季模式。
5: 今年的五一假期

0: 信高峰来的比较早，短信、微信、电话等咨询量都持续攀升。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
1: 超长假期为家庭出游创造了有利条件，亲子出游成为假期旅游主力军，跟团出游也因其性价比高、省心省力的优势深受家庭游客青睐。越来越多市民热衷于休闲放松与研学，大家纷纷提前规划行程，多加对比甄选出旅游线路，结合旅游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出门游玩热情高涨。
2: 五一假期和春节连在一块了，时间比较充裕，就想着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好好放松一下，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长长见识，整体挺满意的，今天就定下来了。
1: 五一假期烟火气升腾，消费潮奔涌，人们在购物与美食中尽享假日美好，同时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了关键大考。成都县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围绕商超、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安全。在成都县一家购物广场，执法人员正对节日热销的肉制品、米面粮油等进行拉榜式排查，逐项核对保质期标识和储存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3: 今天市场监管局也对我们的提出了好多建议，我们立马整改，使我们的消费者用的放心，买的安心。
1: 在另一家商超，工作人员随机抽取时令蔬菜，利用快检车现场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让安全看得见。
4: 针对节假日，我们重点检查肉制品、卤制品、白酒等节令食品，严查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标签标识是否规范，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责令整改，确保问题不过夜。
1: 五一长假也是春季农事不忙的时期，运城县盘渡镇聚焦移风易俗和文化润心重点，用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盛宴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文化动能。近日，运城县盘渡镇河东新村文化广场内锣鼓铿锵，曲韵悠扬，菏泽市枣帮剧团带来的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在这里精彩上演，
5: 既丰富了咱们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打发了农闲时光，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1: 河东新村由盘渡镇多个亚美村庄搬迁后集中建设而成，人口多达5800人。为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盘渡镇持续加大送戏下乡覆盖力度，经常性把优秀传统戏曲和文明新风戏曲送到群众家门口。
5: 我们西村庄村啊，特意借着戏曲下乡的机会，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把传统文化和移风易俗宣传送到家门口。结合剧团啊，从戏文里边唱婚事新版、丧事简版，都是咱们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核心内容。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精彩启幕，全县广大机关干部齐聚赛场，以运动强健体魄，以拼搏凝聚力量。开赛现场气氛热烈，活力拉满，全场最燃的比拼项目当属拔河比赛，各代表队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哨声一响，大家便喊着整齐的号子，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拼尽全力向后拉拽，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现场氛围直接拉满。
6: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1: 另一边的操场上，沙包制准项目欢乐不断，看点十足，选手们背向站位，反手投掷沙包，队友们举桶默契接应。羽毛球赛场上，选手们挥拍上阵，各展所长，在攻防之间享受运动乐趣，在切磋交流中增进彼此友谊。
7: 其实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这次比赛特别有意义。
1: 我市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无缝衔接，各地消费场所

0: 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假期安全，定陶区市场监管和消防部门联合行动，对活动密集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全力护航孩子假期安全。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走进了动植物园、亲子游乐园等儿童游玩热点区域，每到一处，工作人员都对大型游乐设施检验检测、日常维护、操作人员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了逐一检查，叮嘱园区负责人做好开园前和闭园后的安全隐患排查，坚决杜绝游乐设施带病运行，全力保障游客，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游玩安全。
1: 假期期间，我们将持续紧盯游乐场所安全监管不松懈，加大巡查频次与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护航孩子们在安全有序的环境中尽享假期欢乐时光。
0: 针对假期，各类少儿培训机构、少年宫等场所，消防人员对辖区内相关机构开展拉网式排查，同时仔细核查了培训机构的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员工消防应急技能掌握、日常消防演练等情况，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坚决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在定陶区张湾镇，有一间不起眼的农家小院，年过八十岁的张传堂老人凭借着对读书的热爱，免费自办了半个世纪的书屋，点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
2: 中午闲暇时分，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老人兴致满怀地跟大家分享自己精心创作的藏头诗，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3: 奶奶经常给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也在这里见书看，爷爷这里的书很多是学校图书馆里没有的，我看着非常有意思。
2: 目前张传堂老人的藏书之家有书籍20000余册，其中更有珍藏近40年的稀有连环画，常有一些收藏爱好者慕名而来并开出高价收购，都被张传堂老人拒绝。在他的心中，这些书籍不仅承载了岁月记忆和文化情怀，更是无可替代的精神宝藏。
4: 一万不卖，你卖了咱小买这类的书就买不到了。
2: 张传堂对于藏书的赤诚并非心血来潮，年少时他因家境贫寒早早辍学，成为心底最大的遗憾。正是这份求而不得的读书梦，让他对每一本书籍都视若珍宝。后来看着村里的孩子们缺少课外读物，他便萌生了自办免费书屋的想法。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便省吃俭用，年复一年的添置图书，慢慢搭建起了周边村民的精神家园。
5: 我是82年的，今年44岁，这个图书室啊比我的年纪还要大。那时候啊，我们周边几乎没有什么图书馆，想借书只能到张爷爷这里来借。有时候啊，借一本书我们需要排队很长时间，并且几个人一起看。
2: 如今人们的阅读方式更加多元，可张传堂老人的藏书小屋却始终有一批忠实的读者，因为这里不仅承载着他们的书香热情，更保留了最朴实温暖的精神守望。
4: 还有谁看？也得坚持，总算不能半途而废，是吧？只要一个人来看书，我一直办下去。
6: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眼下，我市900多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了抽穗扬花至灌浆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既是产量形成的窗口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攻坚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迅速行动，统筹推进科技装备、数据平台与农企服务深度融合，以精准高效的一喷三防作业筑牢夏粮丰收防线。
1: 在运城县玉皇庙镇祝桥村的高标准麦田里，20多架植保无人机整齐列队，依次升空。在技术人员的

0: 准操控下，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麦田上空灵活穿梭，将配置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在小麦叶片上。
1: 现在用无人机作业，一小时能喷350多亩，省工又省药。有了这些科技支撑，我们种粮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0: 为确保一喷三防不留死角，全市农技专家团队密集下沉一线，在田间地头开设移动课堂。在曹县郑庄街道的麦田里，农技人员面对面查看伤情苗情，手把手教农户根据小麦长势和病虫害发生特点。
2: 我种了8亩地，现在麦子长得挺好了。我种地有不同的地方，请农业局专家来指导。我种地的很踏实。
0: 在做好空中飞防和地面指导的同时，我市还积极为田间装上智慧大脑，推动田管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转变。在定陶区冉固镇，种粮大户刘广鹏的400多亩小麦用上了农业智慧平台。
3: 你看我们国的麦田伤情够不够，病虫害有没有，全靠经验。现在地里装上了智能化设备，会自动监测伤情苗情，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打药，都能给出提醒。咱俩逐步从户就能把麦田管好，省工省心。
0: 依托田间物联网监测设备，重晴测报灯、豹子捕捉仪全天候监测病虫害发生动态，提前预警。高清摄像头和 AI 图像识别技术动态追踪作物株高、长势差异，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电脑即可远程查看麦田实况，下发作业指令。
4: 我们将小麦种植从播种期到成熟期一共分为12个周期，一旦发现伤情不足、病虫害、隐患等这些问题，会第一时间推送到田间一线，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有效提高田间管理的精准度和覆盖面，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线港沁源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6: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产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

周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京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京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的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

0: 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寻菏泽美食，品人间百味。您好，观众朋友，新一期的菏泽美食地图呢，又和您如约见面了。曹县烧牛肉历史悠久，自清朝起便已成为宫廷的御用美食。原材料选用优质鲁西南黄牛肉，佐以独家调味料，烹制出香气扑鼻、口感酥烂的美味佳肴。曹县烧牛肉凭借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良好的口感，成为菏泽美食的一张璀璨名片，不仅吸引了无数食客，更为当地带来了经济发展机遇与就业机会。
1: 山东曹县是鲁西黄牛的主要产地，以鲁西黄牛为原料精工制作的曹县烧牛肉，为清朝初年东莞米姓回民主制，曾多次作为贡品进献皇宫，后经数代精心改进工艺，成为独特风味的地方名吃。曹县烧牛肉用料工艺十分讲究，制作时选用1至3岁体格健壮的黄牛，宰杀后剔骨抽油去皮，将腌制好的牛肉加上10余种佐料放入锅内煮，熟透后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在锅内放入小磨香油，烧至5-6成热时，再将煮好的牛肉放入锅内烧炸，捞出即可食用。烧牛肉呈红褐色，吃起来风味独特，肉质鲜嫩，香而不腻，余香悠长。自清朝以来，曹县制作烧牛肉的人家很多，主要有米家、马家、沙家、张家等30多家，都是自家作坊。民国时，曹县烧牛肉已闻名遐迩，享誉海内外。1949年后，曹县烧牛肉继承传统制作工艺，在选料、工艺、生产规模上有了新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展速度更快。1992年，王光集团成立。王光集团的烧牛肉成为集团的拳头产品。想吃牛肉软包装，山东曹县找王光，已成群众的口头禅。2014年，商都恒昌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肉牛养殖，以肉牛产业化为支撑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曹县制作烧牛肉发展至今，已经是曹县一大美食名片。在挖掘传统名吃工艺的基础上，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形成从活牛检疫、宰杀、排酸、分割、腌制、预蒸、油炸、杀菌到真空封口、高温蒸煮、复合装袋一整套先进工艺和技术。曹县烧牛肉产业带动曹县11000人就业，销往国内外110多个大中小城市。
0: 作为一道地方特色面食，单县黄冈馓子久负盛名。过去呢，人们走亲访友常把馓子当作礼物。单县黄冈馓子入口无渣，口感酥脆劲道。馓子的吃法多种多样，直接干吃香酥可口，做成菜肴回味无穷。美食爱好者在馓子的基础上开发出了苦菊馓子、馓子汤、馓子煎饼等特色美食，受到食客们的青睐，成为众多饭店的招牌菜。
2: 这个黄冈馓子是作为普通的面食，相传于这个汉朝时代，有丝绸之路，它新疆一带这个回回部落传入到中土来的。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融合改造，在不断的发展中渐变的地方名吃。我叫胡宝坤，今年55岁，制作馓子有25年的历史，也就是单县黄冈馓子的第四代传承人。黄冈馓子这个取材用于这个鲁西南最肥沃的小麦，因为它这个生产出来这个面粉比较好，不用任何添加剂。第二就是我们用的油脂也比较好，采用当地的这个花生油、大豆油，直接压榨的这种肉，不含任何这个添加剂的。这个单县黄冈馓子制作工艺的流程，它全程得需要30多道工序。比如一开始和面， 但是早上起来两点左右就得起床，把这个面和好，叫它开始醒面。醒面两个小时以后开始盘大条。这个盘大条跟盘小条它们不一样，特别是盘小条更得精细。咱陕西馓子制作过程中必定用鸡蛋清，用原味小麦粉，在其他地方没有，我见过走过很多地方没有，跟咱不一样，所以口感跟咱不一样。咱的馓子是入口无油腻，落地而无渣，就你到地下你找不出来能长一点，它都给你水完，就所以这个优点就在这地方。陕西馓子搭配这个菜，这个方法多了。比如说这个馓子配腌料，馓子配萝卜苗，用韭菜跟馓子，甚至包饺子跟鸡蛋，它很好吃。
3: 馓子、萝卜苗，非常
2: 菜来了。馓子的行业，是我生活上慢慢的这个发生了变化。我通过做馓子，把我这些子女都抚养长大成人。现在他们一个一个都搬家，他们也都学会了这种手艺活，都让他们继续发扬传承下去，使咱的生活以后更好。
0: 吃饺子是中国人的过节饮食习俗，是节日餐桌上任何山珍海味都无法替代的重头戏。饺子不仅馅料多种多样，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有煎、煮、蒸、烤等等。在曹县有这样一家饺子店，主打的是灌汤水饺，讲究先开窗再喝汤，后品肉奇香。
1: 作为传统美食，饺子对中国人的意义可谓深远。小小的饺子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对于北方人来说，饺子还是很多节日必备的食物。说起曹县有名的水饺，不得不说曹县庄寨镇有名的传统灌汤水饺。吃过的人都知道，曹县传统灌汤水饺不仅好吃，更有家的味道。小小一盘水饺，何以征服万千食客，让人流连忘返。
4: 水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美食，曹县灌汤水饺历经我们几代人传承至今。
1: 曹县传统灌汤水饺最重要的两大主料，一是饺子皮，二是饺子馅儿。曹县传统灌汤水饺选用特制高筋面粉，严格控制水量水温，为了使面粉更筋道，揉面次数高达3000多次。而饺子馅儿则选用鲁西南本地牛羊肉，通过手工剁制，搅打上劲，放入十几味香辛料，后加入高汤提鲜，这是饺子能灌汤最关键的一步。曹县传统灌汤水饺最大的特色就是隔皮看汤三部曲，先开窗再喝汤，后品肉奇香。晶莹饱满的皮包裹着滑嫩多汁的馅料，戳开个小口，冒着油光的汤汁裹挟着浓郁的香气从小口流出，让人垂涎欲滴。祖先的智慧，家族的秘密，师徒的心诀，时刻的领悟，美味的每一个瞬间无不用心创造，代代传承。曹县传统灌汤水饺，用心用情用智，打造灌汤水饺中的美好味道，用美食传递曹县温暖。
0: 美食是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香气四溢的佳肴，还是街头巷尾的小吃，都能让人感受到美食带来的独特魅力。好的，寻菏泽美食品人间百味，这一期的菏泽美食地图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30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人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5天了。
1: 第5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8岁了。
1: 8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1: 嗯
2: 啊，今年是第2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2: 还要是非常的对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3: 行，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6天，这是第6天的状态。
1: 好像
3: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嗯，
4: 这特殊什么的表情。
1: 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2: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3: 这边。
1: 哇，
2: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啊。
2: 对。嗯，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
1: 嗯，
2: 如果看着假花的像真花的，那都是那个假花的造的好。
5: 给大家品尝一下到底做的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2: 对，
5: 不仅是盘了，有点像盆儿。
2: 行，这不是有咱菏泽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5: 嗯，
6: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5: 哦，
6: 你说这个果色天香，你的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5: 嗯，
6: 才能
5: 成为果色天香。
6: 对，
5: 哎、
6: 是。
5: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2: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5: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2: 有60多亩。
5: 60多亩，
2: 嗯，
5: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2: 大家都有的品种，
5: 嗯，
2: 有60多个。
5: 那新品种有多少？
2: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5: 嗯，
2: 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5: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0: 对，
1: 好，
0: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1: 哇，太幸福了，这个
0: 啊，这一个是那个分担。
1: 这种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0: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1: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0: 对，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1: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0: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分担。
1: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0: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两种颜色称为辐射系。
1: 哦，
0: 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0: 哎，来，
1: 从外边的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1: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1: 是这种惊喜感。
0: 这个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进口品种有道金，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1: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1: 哦，
0: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这是24年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1: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0: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年。
1: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繁。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那个杆茎比较长。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啊，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它给我看，它本来是个红色，它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它好，它给我来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2025年，
1: 芍药有了，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4棵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棵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

0: 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1: 哎，
0: 能不能讲一段，讲一下这段故事？
1: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0: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2: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0: 痴迷的状态，
2: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0: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2: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0: 嗯，
2: 那时候叫呢叫造楼特产队，
0: 哦，
2: 去学习这个，
0: 嗯，
2: 牡丹的种植技术，啊，
0: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2: 更少，但几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0: 啊，
2: 花苞非常漂亮。
0: 嗯，
2: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0: 嗯，
2: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0: 嗯
2: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0: 没舍得卖。
2: 对，
0: 好，明白了。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1: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0: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2: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0: 嗯，
2: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边开始做。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0: 嗯，
2: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0: 嗯，
2: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0: 九六年
2: 效益挺好了。
0: 96年卖10000多。
2: 对，
0: 哦。
2: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0: 嗯，
2: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0: 嗯，
2: 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
0: 嗯，
2: 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0: 哦，
2: 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0: 嗯，
2: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0: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花？
2: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0: 哇！
2: 啊，
0: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2: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0: 嗯，
2: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0: 手腕红，
2: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0: 哇，
2: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0: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园

0: 有，我们不光买盆花，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匀，套性丰满，那个论枝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着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新店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就护士去了及时嘛？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

0: 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1: 像早产基底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0: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2: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四对一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1: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2: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你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0: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1: 我们把样本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0: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0: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3: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4: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

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相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一律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坚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宝金炉中三昧真火，他尚且不怕，何况火焰山之火？
1: 有道是取其不易，攻其不备，他不加提防，必被火上。
0: 好好好，先起

0: 可是好头，死守在此，大虎也罢了，只怕他趁机再去芭蕉洞，骗取宝山。
1: 这个任何是好啊！
0: 待俺去至翠云山，告于铁山之道，也就是了。
1: 待妾身陪你一同出战。
0: 啊！牛魔王出来了！啊！

0: 我中了猴头，金蝉脱壳，失计了。你拖住他，我到芭蕉洞去了。你别跑，老兵啊，贤妻，那孙悟空变化多端，唯恐他前来盗扇，夫人必须将宝扇藏好。
1: 这宝扇么？在这里。
0: 啊，贤妻，往日我见芭蕉扇有数十伤，今日为何如树叶一般？
1: 你呀。

0: 么呀？
1: 我操！你可晓得俺老师？

0: 是你丈夫牛魔王回来了。
1: 你当真是大王？
0: 你来看，
1: 哎呀，大王啊，那破后兵做你的模样，将宝山变变去。
0: 来死！

如意芭蕉扇，哈哈，等随大小待我将它变小了，也好速速搬回去。手捏上把蓝丝丝套，原来这个法术只能变大，不能变小。哎，老孙啊老孙，都怪你粗心大意，不曾讨来变小的法术，也只好扛住它。走了吧。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仙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在此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3: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 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真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这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 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加强网安意识，减少安全隐患，惩防欺诈蒙骗，除掉网络犯罪，加减惩除小运算，网络安全大民生。
1: 放开他！
2: 哎呀呵！
1: 哎，我的包！
3: 我不是孩子！
4: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1: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押是没救了。
5: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6: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7: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8: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0: 二哥，
1: 我让你看住老牛精，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0: 二哥，那老牛精让你给打怕了。不管我怎么敲门骂阵，他也不敢出来。我看你去芭蕉洞半天没。

0: 好守住洞门，哎，我就跑来瞧瞧。
1: 啊，八戒，你也学得伶俐了啊，
0: 跟你这么多年熏也熏点本领啊。猴哥，又把这假扇子捡回来了。
1: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如意芭蕉扇呢。
0: 哎呀，你可别逗我了。
1: 八戒，你来看这真扇把上有五彩丝绦缠绕，
0: 哦哦，
1: 与先前那把不同的。
0: 哎，猴哥，给我看看。
1: 拿去看看。
0: 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是八戒呀。我是八戒。
1: 八戒，你来迟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是我费尽心机，好容易将宝扇弄到手中，不想那牛魔王又变作你的模样，将宝扇骗回去了。
0: 哈哈，好你个老牛啊，竟敢变我猪八老爷的模样。猴哥，咱们赶上前去抄他的老窝。
1: 好，你我兵分两路，你去积雷山，我去芭蕉洞，定将宝扇得走。嘿，
0: 走。
2: 大王，
0: 夫人，宝扇取回，快快藏好。
1: 好啊，牛，
0: 猴头追赶来了，快去请来各洞魔王前来助

Thank you.

你个老牛精啊，我打死你吧。

0: 站在菩萨面上，饶你心呐，命
1: 菩萨慈悲。

0: 民女婿也是相聚。
1: 哦，
0: 你只管将来。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

0: 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新时代，新希望，一封一书新风尚，改陋习，换新装。党的号召新欢唱，树新风，正气扬，文明花开满庭芳。婚丧简情意长，勤俭持家福绵长。办婚礼新气象，男女同心笑声朗。礼上往情更浓，不必奢华心意长。餐桌上光盘扬，量力而行不慌张。打包带新时尚，珍惜粮食美名扬。父母恩是海参，孝心常伴暖心房。嘘寒暖问安康，老有所依心不慌。文明上情更真，简约庄重既哀伤。告别礼表深情，不求奢华不夸张。节日盛情意浓，欢声笑语乐无疆。绿色风显高崇，低碳生活补新章。新时代共成长，美德传承万年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请审，
1: 谢主。

0: 今乃三路九日，魏王登殿，宗家改请
1: 万岁。
0: 但不知哪家有本上奏，
2: 臣启万岁。为了传来书信，万岁路目一观。
0: 哦，呈上来。待往财书一观。

0: 且治疗。我当为了何事？原来是北国萧银童打来战表，遥遥过往江山事迹。众家爱卿，
1: 哎，万岁！
0: 以你们看来，如何是好？
2: 命他军中为帅，与这杨宗保马前斩先，这是老太君哦。在押运粮草，他们倒在那里，必定是马到成老公。
3: 哎呀，臣的也知，想那是老太君年仓高迈。这次出征他可是去不得呀，
0: 去不得。
2: 哎，万岁，他去得了，
0: 去得了，
3: 去不得，
2: 他去得了，
3: 去得了，
2: 去得了，他去得了。
0: 儿卿不必争吵。事到如今，不枉正是用兵时机，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杨骏马挺直，
4: 万岁！
0: 不枉赐你一道圣旨，命你军中为帅，杨宗保马前斩先，你那母亲押运粮草，北国征战，不

我入东海长流水，手臂南山那、啊、我老孙。

0: 表
1: 爹母亲，
2: 岁儿总报见过祖母。
0: 三儿，

0: 二郎。
1: 母亲，
0: 为何这般时候才回得府来呢？
1: 母亲容禀，小英宗大来战表，万岁命我军中为帅，你那孙儿马前战线，母亲你这年层高迈也要随军出征。
0: 哎，说什么年层高迈，想咱杨家世代重用，为国为民，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我是难活命，再无忧愁啊，再不能啊，再不能我回家去，小心高堂。

感情，心有所想难道说啊，难道说天已死就为你忠良，因此上我才把婚事承担，该母一年一度秋风凉啊，二爷子家乡山水非外亲，二爷子这家乡与月亮分外爱光，并非是孩儿我把荣华来想，我好比那虎狼窝里大苍之样，恨之恨战火不息念念忘，倒不是国泰民安康，倘若是苏联两国能可望，前方如虎两队长战马就可难上方，普天之下不能让你强，人说对谁讲到何时我才能回家，小静安。

0: 公主讲的哪里话来？我哪有什么心腹之事啊？
1: 既然没有，你为何两眼噙泪？
0: 而且，
1: 哎，别擦了，再擦也来不及了。
0: 哦哦，哈哈哈哈哈！公主啊，是方才本宫打开蜀关房门，一阵狂风所起，我这是见风流泪烟呐。
1: 怎么，你是见风流泪烟？
0: 是啊，
1: 在北国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听说你是见风眼落泪呀。
0: 啊，公主啊，我这次来是病犯一事啊。
1: 说什么病犯一事？无关驸马两眼噙泪，又有什么心腹之事隐瞒为妻？
0: 哎，公主讲的哪里话来？我哪有什么心腹之事能瞒哄公主你呀？
1: 我却不信。
0: 倘若不信，那你就猜上一猜吧。
1: 哎呀呀，莫说是你了，就是在那幕后他有了心事，不用我这三猜两猜我便猜中了，何况是你呀。
0: 哦，啊，公主即使如此，咱们就坐往上搭，明你猜上一猜吧。
1: 说好便好。
0: 公主请
1: 坐往上搭。

0: 不是在那幕后瞒待了于你，故而伤心落泪呀。
1: 空中啊，想在家母后待我是恩重如山，更何况我是他的门婿，他竟能瞒待于我吗？
0: 照你说来，这手一猜，
1: 你就猜错了吧？
0: 怎么，这手一猜我就猜错了？
1: 是啊，
0: 那咱们还往下猜
1: 啊，公主，请。哎

0: 啊，建功者在此北国，谁人不知，哪人不晓，此乃是张帝闭月绣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本宫我怎能请你张帝操劳啊？
1: 你说了，我有才错了，
0: 你有才错了啊。

0: 不住啊，像那青龙出关，乃是下等人去的地方，怎能是本公公有我的场所呀？
1: 照你说来，我又猜错了。
0: 你越猜越冤了啊！
1: 越猜越冤了。
0: 大公主，你就该往那金翅财呀！
1: 往这金翅财。

0: 句话，还说妇女一句话，我有心情行事话，将当面容，怕的是有你我活着难安啊。
1: 天哪无泪是公母劝
0: 空处见中了吧，我已经空处梦十有完，老叫我两次浪心放宽，夫妻们大肚当的神功里玩，

我说一说呀，心中的秘密。并非说我不把真情告诉于你，我的公主喜呀，怕的是说出实话要翻脸皮。

0: 下乡住吃粥，喝冻谷底。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1: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捏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小，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 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3: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4: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辽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导员，听说一部分同志要走，是真的吗？
1: 是啊，我看一部分同志伤已经好了，可以先走。
0: 走上哪儿去？
1: 我们找不对去啊。
0: 找不对去，那哪儿成啊？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谈啊，这才是自己情深。

血债、哎哎啊、杨四郎我被擒闹北犯，把我押到平安宝殿，也曾暗暗把我关。

清脆清，你都全不念。太难洗，拉个脚纹再有面。公公啊，求求你开开恩，将我放，放我探母这一关。探大母回来看，我情愿。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尧封传千古，舜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剪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源于生活，是剪刀赋予了纸张生命。

我们在心里描绘出图形，刀起刀落，从无形到有形，我们用线条刻画出人生百态，用阴阳描摹出对生活的向往。

峰回路转的线条藏着对美的领悟，举手间一刀一剪寻回往复的手势，是我们日常的修行。由繁入简，道出的是生活的本质。只要你敢于想象，它也能变得色彩斑斓。它也许是一道风景，也许是一段旅程，就像似水流年。只要你保留初心，要做成什么模样，那是手艺人自己的事情。它可以是飞鸟神兽，也可以是浓墨重彩，也可以清新素雅。它流动在时间里，一点一点接近心里的画面。用时间的极致剪裁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剪纸的秘密。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大河厚涂，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年。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气意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

0: 与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 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

0: 贪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加强网安意识，减少安全隐患，惩防欺诈蒙骗，除掉网络犯罪，加减乘除小运算，网络安全大民生。
2: 放开他！
3: 哎呀呵！
2: 哎，我的包！
4: 我不是孩子！
5: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2: 有人受伤啊？押解贼呢？这押是没救了。
6: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7: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8: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9: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礼让斑马线，让出文明出行好风景。礼让斑马线是文明城市的起跑线，礼让斑马线是拓宽安全通道的生命线，礼让斑马线是不文明行为的停止线，礼让斑马线是社会美德风尚的传播线，礼让斑马线是群众美好生活的幸福线，礼让斑马线是彰显城市文明的风景线，礼让斑马线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让我们带头唱出新时代美德健康新生活，让文明信号满格。

喂，请问这里是生产计划科吗？你是宋强吧？啊，我是韩少的表姐宋怡和。你好，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韩超是？

0: 是不是请你帮忙解决机电厂的事儿啊？啊？车间维修款？啊，哦，明白，我明白了。那他有没有再说别的什么呀？救人？果然举办的例行生活。行啊，两无寒窗没完了还，真以为我不会事成了？
1: 大家安静。
2: 这次模拟考试效果很好，总分第一名是兰陵。还有，严立刚也是并列第一名。你好好看看自己的卷子。都是粗心大意丢的分儿啊！严立刚，你考大学是给老师考，还是给你自己考？下次可不能再麻痹大意了啊！同学们，
3: 别笑，
2: 好好看看自己的卷子，这次犯过的错误，马上修正。
0: 你自己考的，
2: 下次可不能再犯了啊！
3: 我知道，
2: 时间拿回家让家长看看。
4: 说，你是不是故意和我考并列第一的？
3: 故意？为什么呀？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和你考并列第一的。
4: 其实你可以考过我啊，但是你想让我高兴，你觉得我给了你复习材料，所以你不好意思超过我。
3: 就算我不想超过你，也不可能分数都一样吧？这就是巧合。
4: 确实是很巧。
3: 考试的时候谁想这个呀？
4: 那你考试的时候在想什么？
3: 考试的时候记不清了。
4: 那这些日子里头你都想什么了？
3: 没有，没什么。
4: 你骗不了我。
3: 我在幻想。
4: 幻想什么？
3: 到北京上大学。
4: 哦，这个呀，我也想去北京上大学。
3: 你打算报什么大学？
4: 干什么？我不告诉你。
3: 我想跟你报一样的志愿。
4: 那万一我考不上呢？
3: 我们一定都能考上大学的。
4: 为什么？
3: 是你让我重新鼓起勇气考大学，也是你一直帮助我。兰陵，答应我，我们考同一所大学好不好？
4: 好啊。你先松开人家的手，好疼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该死，疼了吧？
4: 我骗你的，不疼。
3: 妈，
5: 哥，你回来了。
3: 妈，成绩下来了。
5: 行啊！哎呀，妈就说你是上学的料，这个大学啊一定能考上。
6: 哥，今天都是好消息。妈刚刚接到消息，说机电厂让我们去办理爸的工商手续。
3: 爸的工商批下来了。
7: 是啊，不知道是哪一位菩萨保佑，那群人啊终于松口了。
3: 妈，明天我陪您去。
5: 你不用管，只管去上学。
3: 我去顶替爸的工作，
5: 不用你操心，你只管考上大学。
7: 立刚不进厂里，难道嫂子你去啊？
5: 我怎么就不能去了？立刚这是考了全班第一名啊！你只管念书，考上大学就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丽云啊，我们俩赶紧去做饭啊！立刚，把这成绩单啊好好的保管着。

0: 李刚，你真的考了全班第一啊？
1: 嗯。
0: 姑姑啊，不是反对你考大学，只是你也知道，大圣啊、丽丽年纪都小，你妈的身子没法进厂里工作。
1: 姑，您别说了，我懂，我知道该怎么办。

0: 厂长您好。
1: 严家弟妹，来来来，请进。来，请坐，请坐。
0: 谢谢。我是来给严平办工商手续的，谢谢您为我们操心。
1: 工商，厂办主任没跟你说清楚吗？
0: 说什么？
1: 那我得给你明确一下，严平没有定工商。
0: 没定。
1: 严师傅的事儿，是我们厂里特批的。
0: 特批？不是老贺师傅的。
1: 老贺还是老样子。总之，我们厂里党委已经开会研究决定，给你们家特殊待遇。
0: 那太谢谢您了，厂长。我办完手续就来报到。
1: 您准备顶替严师傅的位子？
0: 是啊。
1: 弟妹啊，你家的情况我也了解，你不适合到我们厂工作呀。
0: 为什么？我什么都能干。
1: 不是你能力不行，孩子们小都需要你照顾，这样长期三班倒恐怕你坚持不下去。我说你还是回去再商量商量。哎，你们家老大倒是可以来厂里，他今年有18了吧，正合适。
0: 我家老大得考大学呢，我真的行，孩子们都得上学。
1: 弟妹啊，你真的不合适。我说你还是回家再商量商量。
2: 哎，是宋科长吧？宋科长，
3: 你谁啊？
2: 哎呦，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是您领养的李心如家的小不点吧？我听说你还给了李心如不少钱吧，有2500呢。现在他们把孩子要回去了，钱还没给您呢吧？哎呀，他们要再多卖俩孩子，那不早成万元户了。那今儿您来是要钱呢还是要人呢？哎
4: 哎，宋阿姨，

0: 我找你妈。
1: 好，我带您进去。请。哎，马思婶，啊，你不是要去买菜吗？
2: 是啊，我去买菜。
1: 那你去忙吧。
3: 妈，宋阿姨来找您了。
4: 宋可章，您怎么来了？快请坐，请坐。

0: 你有钱给孩子买牛奶喝吗？啊，
1: 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牛奶，不过丽丽挺好的，体重一点也没下降。
0: 现在是孩子长身体最关键的时候，你怎么可以不给他喝牛奶呢？行了，以后我订牛奶，你去领就行了。
1: 宋科长，那怎么行呢？我们已经给您添了很多麻烦了，您放心，我会照顾好丽丽的。
0: 你倒是挺知道什么时候麻烦什么人的嘛。你麻烦韩超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理所应当啊？
1: 麻烦韩老师，
0: 你家延平的工伤是不是批下来了？
1: 也是批下来了，不过不是工伤。
0: 别管是什么，现在你们家人是不是可以去工厂上班赚工资？不要告诉我这是老天爷在帮助你们家。哦，
1: 是韩老师帮的忙啊。
0: 别给我装傻了，我都问清楚了，是韩超帮助模具车间争取到了修房款，工厂才给延平定的工伤。
1: 真的？哎呀，我不知道韩老师帮了我们家这么大忙。
0: 行啊，李心如，你利用完我又去利用韩超，你都办妥了工伤鉴定的事儿，还在这给我装糊涂呢，是不是啊？
1: 宋科长，我是真的不知道啊。
2: 宋阿姨，我妈是真的不知道这事儿是韩老师帮的忙。
0: 知道也好，不知道也罢，我警告你，以后别再去利用我们家韩超。
1: 宋科长，我知道我给您和韩老师添了很多的麻烦，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你们。
0: 我发现你眼光很好啊。我们韩超是高干子弟，能力又强，那心眼好的是一塌糊涂。不过我告诉你，李心如，有我在，你以后休想利用韩超。
1: 宋科长，韩老师一直帮助我们家，我很感激，也铭记在心。但是您不能说我利用他。我们家现在生活是很困难，但我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我有尊严，有骨气，我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怎么可能那么做，让我们全家人都抬不起头呢？
0: 五个孩子的母亲，你是在讽刺我生不出孩子吗？
1: 宋科长，我没这个意思啊。我们能不能够心平气和的聊一聊？
2: 宋阿姨，你怎么总是一说什么就是孩子？我妈根本没那个意思。
0: 李心如，孩子我也还给你了，我不欠你的。你这种人说话净往人家心窝子上捅，得了便宜还卖乖，以后别再占我们家便宜了。
1: 宋科长，您这是说哪儿话呀？我一直都很尊重您，也感激您。
0: 用不着，韩超傻，我可不傻。
3: 麻子婶儿又跑三间半
4: 门上了。麻子婶儿，哎呦我的天哪，你吓死我了。
5: 您呐，不怕别人大门

0: 你不会吓死了？哎，我说力哥，你别不识好歹，我是怕你妈被别人骂死，我才偷听的。哎呀，我告诉你说，要是别人的事儿，我才不管呢。我，
1: 起骂我妈。
0: 走。
2: 你看，别动，听妈的事儿。
0: 哎，哎，
2: 妈。
0: 我保护你，李云啊，把妹妹抱进去。好，李刚，带着大圣也进去。我跟你宋阿姨、有话单独说一说。
3: 你做的事情，也不想让孩子们听见呀。
2: 算你还有点廉耻。
0: 宋科长，我们家欠您钱和大米，我感谢您的帮助，但不代表您可以随意欺负我妈妈。
3: 你家里有那么多好车的，为什么还要收进，还要骂人？我虽然每天肚子饿得咕咕叫，但是我也没骂过人。行了，
0: 宋科长，对不起啊，两个孩子不懂事，胡乱说话了。我
3: 再说最后一遍，以后不许你再去找汉城。啊。
4: 前工作之夜的时候，你骗我；前几天回省城，你又骗我。我是听你表姐说了，我才知道。你这次回省城，就是为了给那个爱耍手腕的寡妇走后门来的，对不对？
5: 爸，你别说那么难听，我没走后门。严家大嫂也没耍手段。
4: 行了，
3: 你表姐都告诉我了，她领养孩子那个事儿，就是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4: 到现在还难受着呢。
6: 这事儿是我姐和孩子的姑姑私下定的，严家嫂子根本不知情。她是哪门的嫂子？你被人利用了，知道不知道？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7: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6: 你呀，既然选择了教书，就把心用在事业上，否则我不让你待在石城。
7: 姐。
3: 姐，开门。姐，你要是来说李心如的事儿，你就别进来。
6: 姐，你为什么非要针对李心如，还跟我爸妈说李心如是居心叵测的寡妇？
3: 她不是吗？
6: 姐，你是个讲道理的人，你干嘛要给人随便扣帽子？
3: 需要我摆事实吗？
6: 什么事实？
3: 第一。 你不顾我的感受，帮着他把孩子要回去了。第二，你还拿出自己的工资帮他还钱。第三，你这个人从来都不走后门，你居然为了李心如亲自跑到省城去找你老同学。
6: 我没走后门。走后门还说呢？人家宋强都说了，你求他的时候连个红袋都跟了。我不觉得丢人。李心如为了不刺激老贺，决定放弃延平的工商鉴定，这样的好人。
3: 我不能看着他们一家人活不下去啊！是，他的处境是挺惨的，可他这个人也心术不正啊。姐发现种种迹象表明，你已经被那个李心如给蛊惑了。姐，我不愿意跟你吵。我也不想跟你吵，你给我记住了啊！你要是再跟他来往，你就别让我生气。
6: 你为了个孩子，怎么都变了个人呢？
3: 你不要给我提孩子。
8: 宋银河到处说我们家找人去顶替我哥工厂里的位子是走后门，他是不是有病啊？确实，是韩老师去省里跟厂里要了维修款，条件是帮我们家人进厂子。
3: 那也不能说我们家走后门啊。
8: 第二，我正想跟你商量呢。
3: 虽然现在厂子里是让我们家派人顶替你哥的工作，可是还是没有鉴定你哥为工伤。
8: 你不让我去找老贺，当然确定不了是工伤啊。幸好韩老师有能耐促成这件事儿，不然我们都喝西北风了。我的意思是，如果厂子里不给你哥鉴定为工伤，我们进厂里就不明不白。

0: 这对严家和你哥的名声都不好。
1: 现在被那个信送传的，我们家名声已经不好了。
0: 这不行。
1: 那你什么意思？
0: 除非厂里给你哥鉴定为工伤，否则我们不进厂。
1: 哎呦，嫂子啊，现在不是争清白的时候，活下去才是最要紧的。哦，
0: 什么都没有，清白重要。嗯，
2: 我说弟妹啊，我没听错吧？厂里不定工伤，你们就不来厂里上班？
0: 是，我们不想走后门进工厂。
2: 是我没说清楚吗？你们只要来厂里就可以上班领钱了。
0: 可是，除非定我们家延平是工伤。
2: 我说弟妹啊，你知道我们厂现在不缺工人，现在维修厂房的钱也到了。你一天想不通，一天不派人来厂里顶替延平的工作，倒霉的不是工厂，是你自己呀。
0: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让孩子顶着不明不白的名额进工厂。
2: 你之前不是说不找老贺了吗？
0: 我不会再去找老贺，可是我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事情总会有一天水落石出。
1: 嫂子，厂里怎么说啊？

0: 妈，我已经准备好去厂里上班了。您看，我穿我爸的工作服正合适。
1: 去不了了。
0: 怎么了？厂里反悔了？
1: 是我。现在外面传呐，我们家是靠走后门才得到进工厂的机会。你妈不乐意了，死活要鉴定工伤才进工厂。你看，你劝劝你妈啊，外面人家传给他们传嘛啊，我们自己问新闻会就行了，清白不能当饭吃的。
0: 妈，您做的对，就应该为我爸讨个说法，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大不了啊，我还去采石场上班，也不能给严家抹黑。
1: 这，哎呦，一家子死心眼儿，愁死我了。

0: 请进。
1: 韩老师。
0: 哟，恩弟儿，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想请您帮个忙，劝劝我嫂子，她坚持不让我家里的人进工厂顶我哥的班。
0: 为什么？
1: 还不就外面到处传我们家是靠走后门才进得了工厂。我嫂子说，不能让我哥抹黑，坚持要清白。
0: 我真是挺佩服你嫂子的。
1: 怎么连您都这么说啊？那这机会不就白白浪费了吗？
0: 你别着急，你嫂子这么做没错，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老贺那始终都不松口，能有别的办法吗？
2: X65 y 45 x 35。
1: 嫂子回来了。
3: 妈。
1: 哎，你怎么了？
3: 我碰见老贺他老婆了。
4: 妈，你去老贺家了？早就该去了。
3: 没有，是他找的我。
1: 啊，那个疯婆子也去找你？
3: 他找你了？
1: 别提了，他去我单位上闹，正巧赶上我不在，不然呢，我得骂死他。
3: 妈，要不算了吧，进进工厂再说。
1: 哎，就是啊，先赚钱养家，反正事情到最后会水落石出的嘛。啊，
4: 不行，我们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进工厂。
1: 行，算我没说。丽媛，做饭去。
5: 李勇，继续。

0: 我这个月请了不少假，工资被扣了。
1: 迪儿啊，没事的，我这个月给人补衣服也存了一些钱
2: 啊。这日子要怎么过啊？
1: 丽丽马上就要出百天了，过几天我就能找活干了。
2: 丽刚就要考高考了，那考上了也是学费啊。这还要愁死我了。叶嫂子，让丽刚去当兵吧。
1: 哦，丽刚想上大学，这件事情上还是遵从孩子的意愿吧。
2: 哎，那我不管了。哎，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哎呀，这事还是得跟你嫂子商量。
2: 他一根筋，我不敢去。
3: 你去工厂上班他不合适。你说你在工厂上班是一份工资，留在店里对他还是一份工资，你这账你不会算吗？
2: 不是，你能不说废话吗？
3: 我的意思是说，你得让严立刚去上班，这样不就两份工资了吗？干脆呀，你就瞒着你嫂子，偷偷顶替得了。
2: 你怎么净想一些偷鸡摸狗的主意啊？
3: 哎，你不是也偷偷的去厂里面顶班的吗？
2: 哎，出主意你不行，你抬杠倒厉害了。

0: 们为什么不理我了呢？
1: 我们在玩呢。
0: 玩什么？
2: 大头，你还是走吧，我们以后不跟你玩了。
0: 什么？你说不跟谁玩？
3: 他说不跟你玩了。
0: 严丽，我就知道是你在捣鬼。
3: 知道了又怎么了？
0: 哼，严丽天天去玩野菜，哪有时间管你们？
4: 我跟他们说好了，只要他们认真做好事，我一定保护他们。
0: 哎，这你们也信？比利虫，你可是最先投靠我的。
2: 我没有，那时我丢了一只鞋，其实后来那一只鞋我找到了，我就是一直不敢说。
0: 哎，胖头，我给你那么多好吃的，你也要背叛我？
2: 我还给你背了那么长时间书包呢，你还抄我作业，就算我还你吃的了。
0: 哎，比利虫，胖墩脑袋不好使，二亮你可不傻，你背叛过严厉，严厉是不会放过你的。我说
4: 从今往后只要是好人我就保护他。
5: 金荣，你等等，我有事儿跟你说。
6: 啊，您说。
5: 你要不要找工作啊？啊，
6: 您有活啊？
5: 哎，县医院的洗衣房正在找临时工，我好不容易打听到的，就想到了你。
6: 啊，太谢谢了，太谢谢了，我去。
5: 哎，那我给那边回个话去啊。哎，不过钱可不多啊。哦，
6: 没事儿，只要有活做，我就满足了。哎，太谢谢您一直惦记着我。
5: 哎呦，咱们都是邻居嘛，互相照应。嗯，不过心如，我可有件事儿要求你。
6: 哎呦。马子婶，有事儿您只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
5: 这事儿也只有你能办到了，能不能别让你家严立业老欺负我家大头啊？
6: 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对不起。
7: 这个题做得不错啊，但你这个啊，这个是加法，不是乘法。
6: 李毅，先别学了，妈有话跟你说。
0: 妈，我刚学会，等我把这道题做完。
6: 别做了，你今天是不是又打大头了？
0: 怎么，他来告状了？
6: 严李毅，你去给大头道歉。
0: 我不去，他之前还总气我呢。
6: 李毅啊，你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要学会和睦。

0: 相处，一起好好学习，不要整天都是打来打去啊。
1: 他说咱们家全都是笨蛋，老让人欺负。
0: 所以你就欺负他？
1: 对，妈，我也觉得咱们老让人欺负。你知道为什么吗？这都是因为你。
2: 李毅，怎么跟妈说话呢？
1: 本来就是，妈总是受人欺负，你只是个书呆子，一心只想着考大学，姐又是个拧脾气，总之没有人让严家扬眉吐气的，你们受得了，我可受不了。
0: 李毅，扬眉吐气靠的不是打架，靠的是自立自强。要想别人不欺负我们，我们首先要学会不欺负别人。
1: 如果爸在，也不会让这个家这样的。
2: 爸也不会让你打人啊。
0: 想保护全家，可是你还太小。
1: 妈，我不小了，我能保护这个家。
0: 妈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人敢欺负我们家。妈也会替你爸爸讨回公道，也会让你们都抬头挺胸的做人。
1: 你保证？
0: 妈保证。你也得保证，以后不许再打人了。
1: 我保证。
3: 李刚啊，你听姑说啊，
2: 我不能偷偷进工厂，妈会不高兴的。哎
3: 呦，你妈现在钻牛角尖呢，你想一想啊，这个机会是韩老师去省城替我们争取来的，就这么没了。
2: 我真的怕妈生气。
3: 你是不是因为想上大学，所以你不想进工厂啊？
2: 不是，如果那样的话，我干嘛去采砂厂？
3: 李刚，姑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你仔细想一想啊，除了去厂里头上班，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0: 弟儿，你怎么又跟孩子说这些？
2: 妈，姑姑说的也没错。
3: 就是啊，
0: 你先回屋，我跟你姑说几句话。
2: 哦。
3: 哎，你别怪我带着孩子走歪路啊！我先问你，家里没钱要怎么生活？
0: 我不是找了工作了吗？
3: 县医院的洗衣房能赚多少钱啊？而且特别累。眼看都要入冬了，家里头都没钱啊，给孩子做冬衣了，难道让他们每一个都光着屁股过冬啊？

0: 你还在生我气啊？除非你答应立刚去工厂上班，我就不生气。这个不能答应你。无论如何，我都得让立刚考大学。
1: 家里都饿死也不管。
0: 你是知道的，立刚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他学习好，心气又高。 我不能够因为现在家里的这一点困难，就让孩子人生路都走偏了。
1: 那现在该怎么办？厂里头不要我们，你又坚持让立刚上大学，那我跟那个名额就白白浪费了。
0: 怎么会呢？厂里会要我的。这两天我再去厂里

0: 跟厂长磨一磨，厂长肯定能同意。
1: 人家厂长说的没错呀、啊，厂里工作三班倒，哎，先别说到时你撑不撑得住，这孩子怎么办？丽丽还这么小，谁带呀、啊？
0: 我的身体肯定没问题，丽丽的事情我自己也能有办法。
1: 你什么事都说有办法，哎，我不管了。

0: 这样的话，你们上不了大学啊！真的想好了吗？说吧。哎，李云，你哥又来了。
1: 李云，你看到你哥也不打声招呼啊？怎么了？脸掉的跟长白山一样？又有人欺负我们家丽云了？不是。
0: 李云想要进工厂，你是他哥，你不知道吗？知道呀，你终于决定了啊！
1: 我不敢说，我妈不让。哎呦，别管
0: 你妈了，赶紧把这事定下来，我帮你啊。
1: 李云进工厂是为了让他哥可以上大学，可是李云这样一来，你就上不了大学了呀。
0: 哎呀，这上大学有啥用啊？
1: 你初中毕业了吗？哈哈，4年级。
0: 丽云，咱可是早就说好了要一起考大学的，你才17岁，你就要进工厂。别说了，我想想。哎呀，别想了，你都想多久了？你们女孩真是麻烦。 得先进工厂赚钱，你知道吗？只要你一句话，我帮你跟厂里说。

0: 你新来的，你这样可不行啊！慢慢吞吞的，从早上到现在，你一锅都没洗出来呀！哎，你能不能快一点？
1: 我着急回家接孩子，我还要帮你干活。
0: 大姐，我会干完再走的，您先去接孩子吧。
1: 你行啊，
0: 我行。
1: 哦，还有啊，把这些。 洗干净的，干了都叮好，行吗？没问题。好，你说的啊。来，拿着，记得要速度一点。好，记得了啊。快点，都要叠好这些啊！快点。
2: 你好，乖，
1: 哎呀，好，哎，回来了。
3: 你别喊了，你姐不是做饭吗？就知道吃。妈，这饭饭，饭做好了。嗯，好累。哎，
0: 嫂子，麻子她老婆给你介绍什么破工作啊？说是临时工，从早上干到晚上，啊，洗衣板人都死绝了，光折腾你一个人，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钱，跟孩子们还吃不上饭，是不是？
3: 大家都挺照顾我的，见着麻子老婆，你千万别埋怨人家，我就干熟了就好了。
1: 妈，我能帮忙照顾妹妹了。
3: 哎呦，严大少啊，刚刚你还哭着鼻子叫姑姑抱着丽丽，现在在你妈怀里会照顾妹妹了啊？
1: 哎呦，
3: 你行吗你啊？
1: 歇会儿啊，丽丽，妈来抱会儿啊，
3: 妈。
0: 厂里的事儿，你别提厂里的事儿。要不是你妈脾气倔，我们家不至于这么紧。要不我去厂里吧？
3: 哎呀，好啊，李林，你这太懂事了。
0: 不行，我说过了，工伤的事和顶替你爸去工厂工作的事儿都别再提了。你和你哥就好好学习。
3: 嫂子。 丽云她想去厂里头，你拦着她干嘛呢？
0: 别提了，
3: 啊！不提，以后我死活不管了。
0: 哎，绿刚和丽毅呢？
4: 哥带着丽毅去帮祥子叔看粮食了。
0: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

0: 家里不用他们俩赚钱，快帮他们叫回来吃饭了。
1: 不用，都大小伙子了，扛两包米能心疼成这样吗？是我让祥子带着他们俩去扛包的，一会儿就回来了。穷人家的孩子谁不吃点苦力啊？我告诉你啊，我们家的孩子没有当少爷小姐的命。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

0: 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嗯，
5: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糊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

0: 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5: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哎
7: 呀，宋科长还记恨着我们吗？
8: 别提这个了，我是担心你嫂子心里过意不去。
7: 哎呀，我嫂子那个倔脾气啊，要是知道我找的是您帮忙，她肯定不会接受的，早晚了累死在水房里。
8: 那就这么说定了，等县委人事科确定下来，你就跟你嫂子说换工作的事儿。
7: 好好好，
8: 那你们接着聊吧，我先走了。
9: 别呀，那个，
7: 我跟你没啥好聊的。
9: 不是我招谁惹谁了？我
10: 睡一会儿啊。

0: 是怎么找到的？
1: 哦，我店里一对同事告诉我的。
0: 哦，县委大院。哎，不是你去找了宋科长和李科长吧？
1: 哎呦，我找他们也得人家理我呀。
0: 哎呀，我还是不去了，在县。

0: 伟大院会碰到宋科长的。
1: 我说时间错开了，早上5点到7点，晚上7点到10点，他们都下班了，不在院里。
0: 这个工作真的是电力队的同事帮忙找的？
1: 我骗你干嘛？
0: 我想想，
1: 嫂子，你就听我这一次吧。你看看你的手，被那个冷水泡的。还有啊，在医院里洗被单，万一你要是带个什么病回来，那孩子们还活不活呀？我说啊，你干活的时候呢，你就自己注意一点，就不会遇到他们了。
0: 让我再想想啊。
1: 不用想了，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你我做主。
2: 好好好，谢谢姐夫。李新荣已经上班了。
3: 谢什么谢啊，你得记住啊，
4: 这事儿可千万别让你姐知道啊。
3: 那我知道，我已经让严弟嘱咐李新荣了。
4: 哎呀，其实啊，我也觉得李新荣他们一家挺可怜的。哎，我这事儿啊，经此一次，
3: 下不为例啊。我可不想再刺激你姐，你也是啊。
2: 嗯，放心吧，姐夫，我姐那个劲儿过去会慢慢好起来的。
4: 啊，那就这样吧，啊。

0: 对丽丽的感情真的是很深。
1: 哎呦，哎呦，都怪我，都怪我，我真的对不起宋科长。
0: 也不知道怎么补偿他。
1: 我也在发愁，这总不能一直这么僵着吧？你干个活都要偷偷摸摸的。
0: 就算我没这活干，也不能让宋科长老是这么伤心啊。
1: 那也不能把孩子送回去啊。

0: 叶云，林大小说他什么时候来啊？他说不见不散。
1: 这林大小能有什么事儿？我们回家吧。嗯。哎，那不是老贺叔两口子吗？
0: 你快走。
2: 你的腰没事吧？
3: 医院，你要真不见，干能不能行？赶紧送贺叔去医院。哎，没有。
2: 医生，什么情况？
4: 赵天宝，伤得不重，回家躺2天就好了。
2: 那孩子走路不？连个正活吗？
4: 只要别再摔了，就没问题，可以回家了。
2: 哎，就这么走了？人家孩子救了你们，连句话都没有啊？
5: 哎，孩子，你们俩没受伤吧？
3: 婶儿，我俩没事儿，你进去看贺叔吧。
6: 我说老何家了，还得良心想想，对得起人家言情吗？

0: 我说医生，你不知道这里面的事儿。
1: 这全县都知道，严平是怎么死的，就你们死扛着不给人家活路。现在严家的孩子又救了你们，这谁高谁低，不是明摆在这儿吗？
2: 那还不知道，为啥我的车都没了刹车呢？怎么那么巧又在那碰上他俩？
3: 婶儿，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觉得奇怪。
3: 哦，您是说我弄坏了您的车，然后假装救了何叔？
0: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我就是觉得奇怪。那你们那个时候在那儿干什么呢？
4: 我
0: 人家孩子为了救你们都受伤了，你还……哎呀，
4: 真是遇上白眼狼了。哥，别理他，我们走。
0: 你这人啊，真没良心。
5: 哎，丽云，哎，你快跟婶儿说说，你跟你哥真的是救了老贺两口子？嗯，哟，还真是啊！哟，你不说我还真不敢相信。哎，你不知道啊，就是老贺两口子不让你爸定成工伤的呀，
6: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5: 哟，我还真奇怪了，你俩怎么能遇上老贺车坏了？
6: 婶儿，你到底想说什么？
5: 婶儿的意思是说这么巧啊，你俩能救了仇人？
6: 哎呦，哎，不到一天的功夫啊，这全场啊，全县城全传开了。哎，老贺一家子那可更是抬不起头来了。你回去啊，赶紧告诉你妈，趁这个机会啊，到厂里闹他一回，你爸的工伤肯定能定成。
5: 我妈不让提这事儿。哎，那婶儿跟你去说啊。
6: 我妈不在家。
7: 哎呦，这家人真是奇怪啊，都到这时候了还装什么清高啊！玉，听说你救了老贺两口子，
6: 嗯，
7: 还不快谢谢我？
6: 谢你什么呀，妹子？
7: 你这么聪明，不会不知道吧？哎，那算了吧。你不会算着老何夫妻会受伤？你干了什么？哥的苦心呀，你以后就明白了。不过有一条，你要记住啊，你千万别告诉别人那天我约了你和你哥啊。
6: 那天你找我们两个干什么？
7: 我告诉你哥。
6: 就说那天我压根没有约你们，是你们正巧经过的，啊！真的是你？什么是我？我可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能？
7: 怎么了？怎么了？这恶人呀，就得遏制。啊。还有你上班那事儿，哥三天内就帮你办妥了啊。三天，我就不能上学了。
8: 咱可说好了，你进了工厂就得陪哥看次电影，啊！姑，不管是什么人，我也得救啊！
9: 老贺那家就不是人。大姑姑，这件事情孩子们做的是对的，你就不要说他们了。麻烦你们，你们两个怎么会去那儿呢？
8: 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和丽云啊去逮猎艺，他又逃课了。
10: 这件事情你们做的对，但是以后也都别再提了。哎，做好事儿还不让提，那老贺那家人骂骂咧咧的，我们这家人呢、都被人气不死了。
8: 妈，大工伤被批了。哎，你再说一遍。真的假的？谁说的？
10: 大工伤被批了，不信你问麻子说。
8: 看来。
9: 是老贺跟厂里说的，哎呀，还算那家人有点良心。我去厂里问问，顶替爸的班。
11: 丽刚，你还是安心上学，这事儿妈心里有数。
9: 妈，丽云，你跟哥说，那天林大想真的约我们了吗？
11: 我没骗你，
8: 就是林大想让我们别往外说。
9: 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老贺家的车是不是被林大想弄坏的？你不说是吧？那我自己去问。
1: 哥，你真想去城里？
2: 当然。再说我不去谁去啊？你不考大学了？养活你们比考大学重要。
1: 哥，你肯定要上大学，你必须得上大学。怎么了，丽云？爸活着的时候就盼着你能上大学。
3: 你也答应过我和妈还有兰陵，肯定要上大学。大学什么时候都能上啊！哥，我一定让你上大学。哎，兄弟啊，放学了。
0: 林大想，你先回去吧，我有点事儿。
4: 好的，
0: 再见。
3: 玉云呢？怎么没出来？
0: 林店长，要定了。正好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谈。
3: 我知道，是不是你三轮车的事儿？
0: 贺家的车真是你弄坏的？
3: 哥们，你说话能不能小声点啊？
0: 没错啊，是我捡的。怎么样？哥们一出手，所有车都解决了，牛吧？<笑>你先剪断了。
3: 贺家的车闸，又让我和丽云在那儿等，可万一我们没去或者没冲上去救人，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唉，知道。贺家两口子可能都没命了。关我屁事儿啊！
5: 哎，你怎么做事这么混蛋？
3: 哟呵，敢跟我犯浑啊？你这是忘恩负义，你不是已经救成人了吗？你爸的工伤不也平成了吗？我怎么觉得你应该谢谢我才对啊？啊？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5: 废话，我不想帮你，我天天盯着这家人，我不想帮你，我大半夜等着捡人车闸的。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蹲了几天，我才知道，医院从他家要经过那个大下坡嘛，啊！
0: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这是要出人命的！
5: 你们一家小绵羊商量有啥用啊？要我说，他们撞死活该，谁让他们忘恩负义，这就是报应，怎么着？
0: 你还想揭发我呀？告我去啊！我抓了没事儿，你可什么就没有了。好心当成驴肝肺。这件事儿不会往外说，不过不许你再针对老贺家，以后啊，我们也不再联系了。
5: 田立刚，有你求我的时候。
0: 哎，你不许你再找丽云。
5: 这是我跟严丽云的事儿。

0: 哥，你回来了，有什么衣服要洗的吗？
1: 我问你，林大侠是不是总找你？
2: 我没理他。
1: 你知道吗？老贺家的车闸就是他弄坏的，然后让我们在那儿等，假装救人。
2: 真是他？
1: 林大侠那人本质不好，以后你别再理他了。他居然说那么做是为了爸的工伤鉴定。
2: 哥，林大想是不应该那么做，可是他也是为了我们他才那样的。
1: 你是说他做的对？
2: 当然不是了，我是觉得他人不坏。你忘了那时候把我们带到工厂帮了我们不少忙呢。即使他这件事情错了，我也不好意思不理他。
1: 你喜欢他？
2: 哥，你胡说什么呢？
1: 就算他是好心，但这人心术不正，我不许你再理他了。
2: 他做这些都是为了帮我们，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是他做事很混很危险，但是我们可以帮他往好里改啊。
1: 你帮他改好，他现在就给你带坏了。
2: 不会的，我知道对错。
1: 你再跟他交往你就是错，反正我的话你爱听不听。
2: 你说的对我就听，你说的不对我就不听。
1: 你
3: 立刚，赶紧的啊，把那个大圣阿丽都叫回来，我们得好好庆祝一下，终于跟老贺家聊妥了。
1: 工厂里不是同意爸的工伤鉴定了吗？还要跟他们聊什么呀？
3: 你妈呀，坚持去看老贺呀。
4: 事情呢是解决了，但是两家总得握手言和啊。
3: 这样就好了。立刚啊，等你进厂了之后呢，可以好好的跟老贺学习，他可是厂。

0: 我们两个孩子不去，谁去啊？
1: 我们两个孩子不去，谁去啊？
0: 我们两个孩子不去，谁去啊？
2: 我们两个孩子不去，谁去啊？
0: 我们两个孩子不去，谁去啊？
1: 厂里头啊，一等一的技工呢。
0: 弟儿，我不是说了吗？不让孩子们进厂里。
1: 嫂子，怎么又绕回来了呢？这厂里头不要我们两个孩子，不去谁去啊？
0: 你想找我商量什么呀？我今天又去跟厂里说了，让我去顶你哥的工作。人家厂长肯定不要你，
1: 还是是我不合适。嫂子，我说你怎么这么倔呀？那让孩子们去工厂怎么了？我跟我哥啊，就是16、17岁就进工厂了。
0: 我想让他们都上大学。
1: 什么？哦。
0: 当工人就比当大学生矮一头啊！
1: 我没这个意思。哎呦，嫂子，人家厂里头不要我们，你就别再去磨洋工了吧。
0: 可是我谁都不舍得。
1: 那你就舍得让孩子们饿到小脸蜡黄啊？
0: 你说啊，你就赶紧让立刚啊去工厂上班。
1: 这样多一个人赚工资，家里啊能宽裕一些。
0: 立刚是上学的料，我不想让他荒废学业。
1: 那行，让丽云去吧。
0: 丽云才17岁，又是个女孩子，进工厂太委屈她了。
1: 可以，那就全家都饿死。
0: 我已经想好了，明天。
3: 我再去找厂长。好，你就把厂长逼急了，到时候啊，他把我们家的事儿都摆一边了。老师，我的退学报告。你怎么了？天天打退学报告，这大学你真不想考了？
4: 我想进工厂，可是你妈跟我打招呼了，她不同意，她还说你再打退学报告，让我拦住你。
3: 老师，我不是不想上学，可我得赚钱养家。
4: 这话等你大学毕业了再给你妈说吧。
3: 就算您不同意，我也要去。哎，立刚。
5: 我来报道，严立刚，你来干什么？我来顶替我爸的工作。你妈不是让你妹妹来上班吗？我妹，
4: 丽云。
5: 对呀，严丽云，她手续都办好了，你这当哥哥的咋就不知道呢？
4: 不可能，她才17，上什么班呀？
5: 17怎么了？我也是17上的班，<笑>肯定弄错了。手续都已经送厂办了，严丽云顶替你爸爸的岗位。
0: 你妈还签了字呢。妈，我妹。有事惹她了。是你让我妹去工厂的？丽云，是你让丽云顶替我爸去工厂的？没有啊。
6: 厂长亲口跟我说的，丽云手续都办好了，上面还有您签字。怎么可能啊？我根本就没有签过什么字啊。
0: 妈，我回来了。
6: 丽云，你回来正好，我问你，你顶替你爸的工作了？
0: 是啊，
6: 你还假装妈签了字。是我签的。哎呀，谁让你去的？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妈商量一下？
0: 就是啊，永远轮不到你去上班。
6: 是我自己不想上学吗？
0: 你胡说！
6: 反正我的成绩也考不上大学，还不如早点进工厂上班了。丽云，这事儿我跟你说，由不得你。明天你就跟我去厂里把这事说清楚。
0: 厂里的手续已经办好了，我后天就可以上班了。
6: 不行，我坚决不同意。哥，我是真的觉得读书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就行了。你是为了我，那更不行了。丽云啊，妈知道你是为了你哥，为了我们这个家，但是去厂里实在是太委屈你了。
0: 要我怎么说你们才懂啊？我是真的想工作赚钱。哥，妈，你们干嘛逼着我去读书啊？
4: 我一天是你哥，你就得听我的。走，跟我去厂里说清楚。
6: 哎，哥。

0: 能让你辍学，这家有我呢，你才17岁，怎么受得了那种苦啊？
1: 碧云，听妈的话，赶紧去跟厂里说清楚，你不能去上班。
2: 要去你们去，我不去。
0: 跟我走。
3: 哥，你别
4: 动手啊！过分了你！
3: 你这么对你妹啊？
1: 弟儿不是这样的，是丽云偷偷的办了手续，要去厂里上班。
4: 真的呀、啊？哎呦，丽云啊，姑没白疼你啊。
0: 姑，是你让丽云去厂里的？
4: 怎么可能？这你妈都没开口，我怎么敢呢、啊？

0: 虽说是有股子蛮劲儿，又岁数小啊，利于一个姑娘早点去工厂里头给家里赚钱养家，最合适不过了。
1: 就是啊，
2: 不行
1: 不行。哎，你们都说不行，那大家乐死就开心了。不管了，今天我做主，让丽云啊进厂里头上班啊。
2: 我怎么能让我妹跟我去上学啊？
1: 那怎么不行啊？这等你考上了大学，就算抱到你妹啊。
3: 对，哥，你一定要上大学。
0: 哎呦，我这心都酸了。老大呀，哎，你妹妹这份心你可不能辜负了她啊。
3: 李鱼
4: 妈，
3: 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们要是不同意，我就搬到厂里宿舍去住。
1: 哎呦，别李鱼啊，别理你妈跟你哥啊，姑支持你，等你将来如果想考大学了，我让你哥供你啊。
3: 我也考不上大学，你们让我去厂里吧。

0: 妈早。
1: 妈，
2: 飞云啊，起来了。妈给早饭做好了，这鸡蛋也剥好了，快吃吧。
1: 哪来的鸡蛋啊？
2: 我昨天换了点儿。
3: 妈昨天换了10个鸡蛋，都是给你的。姐，你真的要去上班吗？
4: 我不去上班，穿工服做什么？
2: 来，早啊早啊。
5: 不，
2: 哎，丽云啊，今天第一天上班，别紧张啊。丽云，中饭妈也给你做好了，一会儿去厂里的时候给带上。厂里的活儿要是太累，就告诉妈，我们就不干了。
5: 哎，赚钱哪有不累的啊？我们家丽云啊，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嗯，
4: 别人都行，我为啥不行？
5: 对呀，你看，这才是我的好侄女。
4: 哥，丽，你们也吃。
3: 姐，等我上班了再吃。
5: 哎，对对对对对，应该让你去上班啊！这小子浑身都是力气。
3: 妈，要不我到厂里去上班，替姐上班。
4: 等你每门科都考了100分，姐就让你去厂里上班。
3: 那还要等多久？
2: 吃饭吧。

0: 算了，我还是过去歇一会儿吧。没事儿，我知道我干得慢，但总不能都让您搬吧。你这孩子，好歹喘口气，这人他又不是机器。哎呦，云，
1: 这时候不是水泡。没事儿，
0: 这你连副手套也没有，这细皮嫩肉的。算了算了，别干这个了。
1: 那我干什么呀？
0: 哎，这样，你去总务处去领一下桶和小铲子，一会儿啊砌墙用。好。哦，
1: 徐姐，总务处在哪儿啊？
0: 总务处从这前面那，相当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去，把这东西给我。啊，哎，去吧去吧。
1: 那这个桌，
0: 我来搞。
1: 谢谢徐姐。
0: 哎，去吧，慢点啊。
1: 嗯，
0: 去吧。
2: 你给我让开！今天我不打他，屁股痒。
1: 姑，你先休息一下吧，我说他。就是，姑，你不是腰疼吗？赶紧呼呼躺会儿。你们都心疼我打他，可是小子不打行吗？哎，算了算了，丽云啊，你刚下班回来累了，进去休息吧，别理他。
3: 丽，书呢？我扔学校了。
1: 为什么扔学校啊？今天你就不看书了吗？
3: 我现在知道了。姐，上班肯定特别好玩吧？

0: 挺好的。
1: 不用上课，没有老师管，
2: 肯定特别好。
3: 姐，你也帮我弄工厂去吧。
0: 等你上了大学再说吧。
3: 我才不想像可可那样，我要上那个破大学，也不挣钱，也不养家。我要是他，我就进工厂。
0: 胡说什么呢？以后不许再跟大哥面前说这些。
3: 我现在都不跟他说话了。姐，你也把我弄工厂去吧。
1: 姐，你说怎么？姐，你手怎么有水泡啊？
0: 嘘，我没事。
3: 我帮你挑水泡。

0: 哎，丽媛，
1: 林大哥，
0: 这都几点了，怎么才下班啊？怎么又搭了个脸啊？谁欺负你了？
1: 没人欺负我。你怎么又来送芹菜啊？
0: 还不都是因为见你啊，我都快把厂子里的厨房给堆满了。哎呦，上了班就不搭理我了？
1: 不是。我不想说话。
0: 你可是急死我了你！你是不是真有人欺负你啊？
1: 我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不会做。
0: 妈呀，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谁一出身就是先进工作者呀？
1: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做，总是麻烦人家，时间长了，同事会嫌我烦的。
0: 我看谁敢！我林大响的妹子，谁还敢不给个笑脸啊？不过真没看出来啊，你还挺有上进心的。
1: 我现在都怕碰到以前的同学。
0: 上车。
1: 干嘛去啊？
0: 我最受不了伤心的人了。走，哥带你开心开心去。
1: 我得回家。
0: 回家干嘛？写作业啊？你现在是上班赚钱的人了。上完班啊，愁眉苦脸的，我可真受不了。走，换车。
1: 不去。
0: 你从进了工厂以来，跟我都没说过超过十句话，怎么着？你是瞧不起你现在这个卖咸菜的哥了吧？
1: 不是，我真的得回家。
0: 我又不能把你给卖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今天你不上车，咱们以后就甭见了。活该我当初那么拼命的帮你，哼，我真是吃饱了撑的我。
1: 哎呀，行行行，我去还不行吗？哎
0: 呀，这就对了，走了，玩去了啊！
1: 哎，去哪儿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啊。
2: 我听说老大的女的特别漂亮，美人。哎，咱们一会儿。
0: 丽媛，进来啊。这还不错吧啊？就是这咸菜味儿有点重。
3: 我去。
0: 说什么呢？当着我们丽云面不许说脏字儿。大哥，
3: 这就是你说那妞吧？女同学吧？啊，你好，我叫兔子。
4: 你好，我叫严丽云。
3: 哎呦，名字真好听，哪个云呢？
0: 得了，爱好，冲你那副德行。兔子，把我的好酒给我拿过来。
3: 哎，好嘞。哎，小严同学，快坐呀，快坐！
4: 我就不吃饭了，我得回家。
0: 别走了，我这可是特意为你准备的席。
4: 为我？你又不知道我今天会过来。
0: 哦，那什么，那，我这不是每天都想着请你吃饭的吗？快坐吧啊！
3: 快坐！
0: 菜都快凉了。
3: 坐！到酒。
4: 喝酒
5: 不会喝可以学嘛，
3: 就是。
0: 看你这一天愁眉苦脸的，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难受？我告诉你啊，这心里难受就得喝酒，没听人说过吗？一醉解千愁啊！
4: 我不想喝醉。
0: 那你就喝一口，把心里憋闷的事情说出来。像我这样啊。我不想

0: 咸菜。像我这样把心里憋闷的事喊出来。
1: 哎，大哥喝的是酒吗？迷魂汤吧。
2: 你懂个屁呀、啊！我要找个媳妇像她那么漂亮，我比大哥还丑。
3: 来，
0: 你心里不憋屈啊？喝一口，把事说出来，你说他。来，
2: 哎，喝喝喝。
0: 闭上眼，就喝一口。
2: 就是，你要觉得不好喝，绝对不让你喝第二口。
0: 闭嘴。
4: 我就喝一口，但是我不能在这儿吃饭，我真的得回家了。哎，
0: 这，你刚来，怎么又要走啊？
4: 天快黑了，我再不回去，我妈会着急的。
0: 那你先喝。
4: 你先答应我。
1: 你还挺厉害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几个小流氓瞧不起我们几个啊？
4: 不是的，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

0: 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野科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礼让斑马线，让出文明出行好风景。礼让斑马线是文明城市的起跑线，礼让斑马线是拓宽安全通道的生命线，礼让斑马线是不文明行为的停止线，礼让斑马线是社会美德风尚的传播线，礼让斑马线是群众美好生活的幸福线，礼让斑马线是彰显城市文明的风景线，礼让斑马线是城市形象的名片，也是城市文明的标志。让我们带头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新生活，让文明信号满格。

0: 播种童声，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婉婉姐姐。打开一千零一夜，就像走进了魔法宝库，阿拉丁的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超精彩。主音加插画，让阅读无压力。既能够感受到异域风情，又能学到机智应对困难，超好看的。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请出我的好朋友，给大家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东小学11班的苗月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小毛驴遇怪。有这样一头胆子很小的小毛驴，就连一片树叶掉在他的头上，他都能吓得半死啊。同伴们都叫他胆小鬼，他自己呀，哼，还不服气呢。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一天晚上，小毛驴接着皎洁的月光一个人回家去了。走着走着，小毛驴突然害怕起来。常听说呀，到了晚上，什么妖怪呀，什么鬼呀，就会跑出来啦。哎呦我的妈呀，我可不要遇到什么鬼呀，那鬼不会就在我后面吧？啊，那后面果然有个鬼。那鬼有个黑黑的身子，有四条细细的腿，有一对一串一串的长耳朵，哎呦，还有一条难看的尾巴。小毛驴害怕的尖叫了起来，我遇到鬼啦，哎呦。这样，小毛驴一口气跑了5-6里路，累得小毛驴是上气不接下气。小毛驴心想：这下我应该把那怪物给甩掉了吧？我再回头看看，啊，那怪物还在我后面呢！小毛驴越想越害怕，于是就朝着大怪物狠狠地踢了一脚。哈，大怪物也朝小毛驴踢了一脚。哈，小毛驴有点生气了，他对着那怪物拳打脚踢。哈，我跟你拼啦！大怪物也朝小毛驴拳打脚踢。

0: 停，小毛驴不停，那怪物也不停。唉，这可把小毛驴给累坏了。小毛驴累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唉，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哎，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1: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里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心灵的闪光，每一份真诚都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接下来这位小朋友要和我们聊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一起来看看真诚到底有多重要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景子琪，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超棒的品质，真诚。真诚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冰霜，而虚伪呢，像裹着糖衣的药丸，外表好看，里面却藏着苦涩。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弄坏了同桌的水彩笔，我心里砰砰直跳，想着要不要偷偷藏起来，但转念一想，真诚才是最好的办法。我主动找到同桌，低头说了声对不起，还把自己新买的笔分给了他一半。没想到同桌不仅没生气，还跟我成了更好的朋友。所以同学们，让我们都做个真诚的人吧，不管做错什么事，都要勇敢地说出心里话，因为真诚能帮助我们收获真正的友谊，还能让我们的内心变得坦荡又快乐。
1: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演说，趣演说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呀，要播出的是萌娃说字。说字解字，带你了解汉字的演变。今天呀，我们要一起穿越时空，去探索一个非常有趣的汉字“重”。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丹阳路小学一年级二班的刘子林。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个特别有力量的汉字“重”。看，甲骨文的“重”字多生动，上面是太阳，下面是三个人。为什么是三个人呢？因为三在古代就代表许多，整个字就像许多人在阳光下一起劳动，后来它慢慢简化成了今天的重。一个人在上，两个人在下，就像人们肩并肩站在一起。这个字告诉我们，一个人力量有限，许多人团结起来就非常强大，就像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能创造奇迹。众字出现在很多词语里，群众指许多人，众多形容数量多，众志成城是说大家同心协力，它时刻提醒我们合作的力量。小朋友们，请和身边的朋友手拉手，看，我们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众字。无论是打扫教室，还是齐声朗诵，那种团结的感觉就是众字最美的意义。
1: 小朋友们，通过今天的探索，我们是不是对众字的演变有了更深的了解呢？每当我们写字读书的时候呀，都要用心去感受汉字的魅力哦。好了，萌娃说字节目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请收看萌主剧场。
4: 啊，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5: 童年的相册，哈！
4: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 想不到爸爸

0: 小时候也淘气好玩。你看，
1: 啊！
0: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支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1: 将军，哈！
2: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哈！
2: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
1: 哦，
2: 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哒哒，袖口还烧出俩大窟窿点儿。
1: 俩大窟窿点儿，哈！
2: 还有这张也很特别。
1: 哦，
2: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1: 杀杀杀！
2: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1: 够呛，哈！
2: 这招，
1: 哦，
2: 这招，
1: 哦，这招，哈！
3: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4: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羡慕羡慕羡慕。
3: 可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1: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3: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5: 这个 feel 倍儿爽。
6: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3: 哎，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2: 我喜欢唱歌。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6: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3: 我喜欢跳舞。
6: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6: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3: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6: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1: 读书，读书，读书。
8: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9: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6: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1: 耶！

0: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1: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2: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3: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4: 他们是战士，
1: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4: 军队诞生了。
0: 从那时起，这面红色的旗帜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
5: 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6: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4: 铁军所向披靡，
0: 还记得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7: 政委，政委，弹药打光了，怎么办？
8: 不是还有手吗？拿起刺刀跟我上。
7: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8: 在红五团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旗帜就是命令。
7: 政委，红五团不能没有你呀。
4: 政委，政委，政委，
2: 指导员们都牺牲了，敌已经围了上来，他们说要捉活的，弟兄们冲啊，我们红五团的人誓死不当俘虏。
4: 我们红五团的人誓死不当俘虏。
6: 这次反围剿阵地战，红五团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7天6夜，成功掩护红军主力渡过湘江。
2: 而湘江岸边堆积起一排排尸骨，团政委一党行和数百名指战员的生命永远睡在了这里。
4: 英雄旗下红五团，英雄旗下红五团，英雄旗下红五团，无时无刻一往无前。
1: 终于让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

0: 村人生而其生有四目，万鸟其成文，使之文字，以待结绳之政，乃轩辕皇帝之史官也。
1: 说文解字，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展现。许慎为说解文字行义，传承中华文化而鞠躬尽瘁。

0: 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它的汉墨源远流长，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万古清。
2: 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叫仓颉，河南南乐吴

0: 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古老的东方神话，从远古祖先的结绳记事到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从睡虎地的秦墓竹简到南北朝的摩崖石刻，
1: 从甲骨文的石破天惊到大小篆的古朴典雅，你是一道照彻天地的极光，
2: 意志牢牢在握，天为语速，贵为夜哭。中国汉字是时间的纽带，你让我们悠久的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穿越千年。
3: 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从

0: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得爱国激情。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中国汉字是空间的纽带，你让我们华夏子孙拥有着共同的精神家园，纵然我们隔着万水千山，却是心灵相通。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3: 我爱每个偏旁，我爱每个部首。一横是长城，一竖是昆仑，一撇是黄河，一捺是长江。横平竖直，尽是魏晋风骨。金钩银辙，蕴含人生哲理。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哪一种文字可以描绘出如此生动形象、目酣神醉的景致？
1: 会到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哪一种文字又可以传达出如此霸气外露、豪气干云的气势？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5: 哪一种文字又能够表达出如此一语双关、回味无穷的意境？
0: 一个方块字培育了5000年古老的文化，不管这块东方的土地上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但汉字是所有人心中的母语。我真是无限钟情于中国汉字，并震惊于它的奇特魅力。我相信不管多久，汉字依然会屹立在我们民族的顶端，熠熠生辉。
1: 我爱你，我们的中国汉字。
6: 18岁是什么样的？
7: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8: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6: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8: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0: 我都十八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时光飞逝三十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1: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0: 我叫张华妹，今年十八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

0: 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1: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0: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2: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3: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4: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2: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4: 我一定可以的。
5: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4: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1: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
3: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4: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2: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4: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5: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6: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1: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3: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2: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7: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1: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7: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8: 新时代的青年
4: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7: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9: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八亿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八亿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一森林农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一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弹弓，琉璃弹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靠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走。

0: 功夫无负，有心人，哎，小小米狗，拿捏。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地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先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集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集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集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

0: 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度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3: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消费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5: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 切割。

0: 取值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书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

0: 蚊子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百姓身边是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眼下牡丹区芍药鲜切花正批量上市，通过大棚育花、冷藏运花等技术应用，采花期从20天拉长到了45天，快递物流提速后，这些鲜花从田间到全国大部分城市不超过24小时。芍药鲜切花正在牡丹区绽放出美丽精气。在牡丹区吴店镇花家王国牡丹芍药园，工人们正忙着切花。目前每天从这里走出的芍药鲜切花有3万多枝，高峰期能达8万枝。这个600余亩的基地不仅产量大，还带动了周边上百名村民就近务工。
1: 那一天就是晚上加回边150左右，要是不加班就是80-90块钱。这一片来就给这老百姓都带来很好的经济来源了呢。
0: 过去芍药花期只有20天，现在通过搭建大棚和建设冷库，采花期拉长到了45天。鲜切花离开

0: 田间，半小时内就能送达冷库，完成清洗、分拣、冷运，随后发往全国各地。除了花期拉长，品种的优化也在同步推进。园区每年从全球引进优良品种，目前50多个新品种正在育苗，2年后即可向市场供应。
1: 我们每年都会去在全世界各地能引进一部分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明年会有一个自己育苗授粉育苗的一个计划。
2: 800公里以内的我们是做的是陆路运输，16到24个小时到达。800公里以上到2000公里的我们是做了航空运输，基本上是24到36个小时，保障咱们产地的鲜花以最优的新鲜程度去送达到最终的客户手段。
0: 当下直播带货热潮持续升温，线上新业态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鄄城县正营镇汇通园艺种植基地内，大片德国鸢尾迎来了盛花期，紫白黄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艳丽多姿，格外引人注目。依托成熟的直播销售模式，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效益可观。
3: 花瓣很大，看一下主播的手和它对比啊。
0: 主播们扎根花海田间，实景展示德国鸢尾花籽品相，详细介绍品种优势，全方位推介特色花卉产品。
4: 目前直播间有6个，然后总销售额在盛花期的时候有5-6万左右。目前盛花期是在五六个月是没问题的。
0: 据了解，为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基地坚持品种迭代升级，每年持续引进全新花色、优良品质，不断丰富德国鸢尾品类，凭借优良品质与独特花色赢得消费者认可。
5: 目前是种了10亩地，每亩地的总销售额呢达到20万左右，说这一亩地的纯利润也就能达到5-6万块钱吧。
0: 近日，定陶区第11届南王店早春西瓜嘉年华暨瓜乡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幕，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特色节目串联起农业、文旅、商业多元资源，激活春日乡村烟火气息。春日和煦，果香满园，西瓜节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歌舞、魔术、杂技轮番上演，看点十足。在西瓜保供签约仪式环节，购销双方现场签约，达成产销合作，进一步夯实本地西瓜稳产保供、外销畅通的产业基础。一年一度的瓜王争霸赛更是全场焦点，经过逐一投票，最终角逐出新一届瓜王种植能手。
6: 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瓜王争霸赛，拿到第一名，我心情非常高兴。这种瓜为啥那老年瓜比较甜呢？因为那个独特的气候，对吧？还有土地，种瓜都非常甜，口感酥脆，非常好吃。
0: 一颗小西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南王店镇深耕特色农业，将西瓜种植作为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坚持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现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16个专业合作社。西瓜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直接带动20000余户农业稳产就业，让小小西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
6: 我们将持续擦亮南王店西瓜品牌，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深度挖掘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农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放大接轨效应，真正让特色产业旺起来，乡村文旅火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
0: 4月27号，2026年山东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合作队首秀主场迎战枣庄队，这支全新的球队延续武术加足球的培养模式，最终3-0拿下比赛，实现本赛季开门红。
7: 作为一支全新的球队，菏泽队延续了武术加足球的特色培养模式，将传统武术中的身体协调性、柔韧性与足球技战术相结合，打造出独具风格的比赛节奏。本场比赛中，菏泽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开局10分钟内就攻入2球锁定胜局，凭借攻防两端稳健表现，最终以3球优势完胜枣庄队。
8: 球队表现得特别的好啊，拔出了咱自己的水平，也是这个咱现场的球迷啊，也是给咱奉献了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比赛，咱今天也看得非常的痛快，也希望咱下一场比赛继续拿下好成绩。
9: 首先那个我们对这场比赛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进入前8吧，进入前8，这场比赛总的来说

0: 大家还是表现得不错，我们机会把握得比较好，我们一场一场，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完成目标。
1: 在信息技术助力下，曹县清河办长宅小学与西藏林芝墨脱县德兴乡小学跨越3000多公里山河，通过一根光纤网线，首次实现了云端结对。两个原本遥不可及的教学点，如今同频互通互联，孩子们分享彼此的世界，老师们切磋育人之道。这不仅是一堂特殊的课，更是一座连接山海、通向未来的桥。
2: 那你们是在学校上课，还是你们在学校上课什么时候放假？
3: 记得星期四都放假了。
4: 一条网线让曹县的平原麦浪遇见墨脱的峡谷云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介绍家乡风物、校园生活、民族服饰与节日，课堂在云端流淌，文化在交流中生根。
5: 我今天和德兴乡小学的同学进行了视频连线，我把我们这里的作息时间和特色美食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给我们讲了一下，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都有了互相的了解。
4: 不仅是孩子们，两校教师也开辟了专属交流频道，围绕复式教学、课堂互动、兴趣激发等展开云端教研。双方校长在线上约定将把同步课堂常态化，并逐步扩展至共同主题班会、互寄书信、手工作品展等深度交流。
6: 通过和西藏墨脱县德兴乡小学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两校之间的了解。为了提升两校的教育质量，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学校近期将向墨脱县德兴乡小学捐赠图书3000册、爱心书屋3座，实现两校共同进步。
4: 今年通过共青团曹县县委的牵线搭桥，两校实现结对共建。当黄河之滨的朗朗书声遇上雅江之畔的清澈童音，这根细细的网线便不再是冰冷的数据通道，而成了传递知识与温情、编织梦想与未来的信息天路。它让天涯若比邻成为课堂日常，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充满温度的山东西藏实践。
7: 对于鲁藏一家亲同心共成长这项结对交流活动，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鲁藏两地教师之间、少先队员之间、业务校长之间的交流联络，为山东与西藏的师生搭建更多互动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鲁藏一家亲民族团结工作品牌，扎实推进石榴子一家亲主题实践，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4月26号，我市第四届华胥杯掼蛋大赛拉开序幕。本次大赛由市体育局、牡丹区南城街道、郭大仙社区、和谐家园小区联合主办，以牌为媒，以赛剧情，为基层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温情的文体盛宴，奏响了邻里和谐的时代乐章。
8: 本届赛事规模空前，亮点纷呈，共吸引了100余名棋牌爱好者踊跃报名，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嘉宾组三大组别展开激烈角逐，参赛人数与参与热情均创历史新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选手们两两搭档，默契配合，或沉着思考精准布局，或巧妙博弈斗智斗勇。小小的牌桌上，既是技巧的较量，更是心态的碰撞。
9: 大家都积极踊跃的参加，哎，那个年龄大的呢到85岁，年纪小的呢到23-24岁，这个年轻的也有，中年的也有，老年的也有，所以呢就是在一块呢增加交流，增加凝聚力，增加这个团结力。
8: 参赛选手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文明参赛，友好交流，没有剑拔弩张的角逐，只有欢声笑语的交融，在切磋技艺的同时，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增进了彼此情谊。
10: 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邻里亲情，丰富了群众的生活。
8: 从2009年至今，和谐家园小区已成功举办了16届购集和掼蛋比赛， 方寸牌桌联民心，和谐赛事暖万家。比赛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的意义，它不仅为广大棋牌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了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进入了鲈鱼投喂关键期。当地创新采用植保无人机低空投喂模式，代替传统人工投喂，实现了降本增效、生态三者兼顾，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8: 近日，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11: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8: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匀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1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
1: 近年来，运城县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保护与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筑牢生态水安全防线。
13: 2025年，运城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2.1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成20处农业灌溉机井，以便折水取水计量设施。
14: 这道设施通过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水电数据，动态测算折算系数，彻底改变了以往农业灌溉地下水用量核算粗放的问题，实现了农业用水的精准管控。
13: 运城县还全力推进水源置换工程项建设，目前已完成苏北三排12.9公里河道疏浚，改建生产桥3座，新建水闸2座，再生水提水泵站1座。在强化工程建设、科技管控的同时，运城县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普及节水知识，推广节水技巧，引导全民参与节水护水，
15: 真切体会到了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今后我将从随手关水龙头等小事做起，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16: 水资源管理工作久久为功，下一步，运城县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常态化推进各项管控工作，切实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不断夯实水安全保障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水安全屏障。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更多资讯咱们来看一组民生快报。
1: 4月23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菏泽市暨牡丹区赛区启动仪式在冠宇牡丹园举行。来自我市的10多个单位近300余名健走队员齐聚花海，畅享健走乐趣，践行健康生活。本次活动为期100天，将带动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营造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健身氛围。
0: 4月26号，东明县音乐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

0: 代表大会圆满召开，相关单位共同为东明县音乐家协会揭牌，为协会名誉主席、艺术顾问及新一届主席团成员颁发聘书。此次大会的圆满召开，为东明县音乐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协作共进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东明县音乐家协会将立足本地，服务群众，推出更多优质音乐作品，助力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线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3: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4: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5: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分码”，
6: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7: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8: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2日，小雨，12至20度，南风3至4级，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3日，多云转晴，12至23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3至4级。5月4日，多云转晴，13至24度，南风3至4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木樨新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定陶区多云转晴，12至23度。鄄城多云转晴，12至23度。运城多云转晴，11至23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多云转晴，12至24度。巨野多云转晴，11至23度。曹县多云转晴，11至24度。成武多云转晴，10至23度。单县多云转晴，11至23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至21度。上海阴，14至22度。济南多云转晴，13至22度。青岛阴转晴，11至17度。济宁多云转晴，12至22度。商丘晴，10至23度。徐州晴，10至22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给你分多少？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儿。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它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现在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那些人全部的。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那是我后边这个算的，就是人民路交通未来六路。
0: 我跟你说多少？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儿。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Thank you.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1: Let's go。
0: 哦，这么多啊！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0: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人自己做的酱油筋，
0: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种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

0: 炒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
1: 大腰子来了，
0: 哦，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筋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一块五。这牛肉小串一块五一串啊。
2: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大腿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的，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饭。
1: 红腿鲜，我们把今天下菜五花肉，我们把排骨。
2: 好，四天。
0: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盆盆咸鱼，这一盆啊，盆盆鲜鱼，还有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不过那拐拐这个羊肉咱真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拐拐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它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跟刚才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来，再来一口原味的吧。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啊！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啊！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1: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

0: 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1: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0: 黑色系
1: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0: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1: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0: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1: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0: 第五天
1: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0: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1: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0: 八岁了？
1: 哎，
0: 有名字了吗？
1: 还没有命名。
0: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1: 对。
0: 哦，等待命名。
1: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0: 嗯
1: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0: 嗯，
1: 还要是非常的得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0: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1: 对，
0: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1: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0: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1: 花特别大。
0: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1: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踩明了，就是每天
0: 都要转上，
1: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0: 哎呦，这个
1: 大不大？像个球，
0: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0: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儿
1: 对，开好几天了。
0: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1: 我种的米，
0: 哦，
1: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0: 就是好红啊！这个，
1: 对，
0: 我能摸一下它？
1: 可以，哎。
0: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哎，
1: 红红的颜色非常正，
0: 嗯，
1: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0: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好红色，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0: 嗯，
2: 它的花型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0: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的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3: 这特殊果的标记，
0: 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1: 再带你看下一朵，
0: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0: 哇，
1: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0: 大一圈儿啊！
1: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 我们行业内呢是

0: 说呢，如果看着真话子像假话子，那就是长得好。
1: 嗯，
0: 如果看着假话子像真话的，那就是那个假话子造的好。
1: 有点品牌的到底特别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0: 对，
2: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0: 行，这凡是有点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1: 嗯，
3: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1: 哦，
3: 你说这个国色天香，你得花多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1: 嗯，
3: 才能
1: 才能成为国色天香。
3: 对，
1: 哎、
3: 是。
1: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0: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
2: 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0: 有60多亩。
2: 60多亩，
0: 嗯，
2: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0: 大家都有的品种，
2: 哦，
0: 有60多个。
2: 那新品种有多少？
0: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2: 嗯，
0: 有50多个，它还有，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2: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0: 对，
2: 哦，
0: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2: 哇，太幸福了，这个
0: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2: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0: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2: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0: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2: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0: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
2: 嗯，
0: 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2: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0: 对，没有进行登录，
2: 嗯，
0: 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2: 嗯，
0: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2: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2: 哦，
0: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2: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2: 哦，这一株。
0: 哎，来，
2: 从外边那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2: 是这种惊喜感。哎，
0: 这个惊喜到哪玩吧。
2: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的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2: 嗯，
0: 进口品种有道金，
2: 嗯，
0: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2: 哦，这种辐射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2: 哦，
0: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
2: 哇，
0: 这是24年，
2: 嗯，
0: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
2: 温
0: 比较稳定了。
2: 哦，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2: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2: 的。哦，小苗。
0: 哎，
2: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2: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3: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0: 嗯，
2: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
0: 嗯，
2: 我的天哪。嗯，那种成就感。
0: 嗯，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范。嗯，
2: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啊，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嗯，这不是睡着了，
2: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2: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2: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嗯，二位老师， 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啊。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嗯，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它给我看，它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它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它好，它给我的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木兰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木兰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了。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子技术，啊、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很少，但今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96年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
0: 对。
1: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和的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
1: 嗯，
0: 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1: 嗯，
0: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花？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 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两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两个金奖、四个银奖、三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1: 嗯，
0: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的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1: 嗯，
0: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桃形丰满，那个论枝条，
1: 嗯，
0: 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
1: 嗯，
0: 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
1: 嗯，
0: 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嗯，
0: 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曾这样说。

其实我们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做着重复而单调的工作。每天在读者到来之前，我们会先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而后询价及把书架上的书查看一遍，找出排架错乱的图书，让他们回归原位。紧接着是赏书，即将昨天读者归还的书籍进行分类上架。借阅室每天等待上架的图书有数百本，假期时则会是上千本，很有可能需要倒架整架，按要求整理的书架排列整齐，序号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并留有一定的新书摆放空间。8:30，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以最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每一位读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借借还还，却是一种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要求都很强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而繁琐、需要脑体结合的艰苦工作。

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把读者不小心损坏的图书重新分类并进行修复。经过一上午，一楼的自助还书机应该满了，我们会将图书收走并换上新的还书车。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菏泽市图书馆设有视障人士阅览室，面向有需求的读者开放，还有朗读亭，可以让读者在诵读中更进一步体验到文字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其实，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图书馆员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努力和骄傲的职业。我们每一次竭尽所能，都是想着如何方便读者，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建馆八年的时间里，来往无数的读者，当初的中学生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吧。看着他们成长，我们也感受到文化薪火相传的力量。等读者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会把还回的图书统一进行消毒处理，做到让读者安心。图书馆员的一天，说实话很累，但却用日复一日的点滴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用细心、贴心和耐心服务着万千读者，灯火可爱，书香可亲。

秋夜微凉，华灯初上，点一杯咖啡，捧一卷书，隔绝繁华与喧嚣，安静地享受这座城市的温馨与惬意。生活不仅仅有柴米油盐，同样需要诗和远方。牡丹书房，让菏泽处处遍布书香。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菏泽现有14处牡丹书房正式对社会开放，不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菏泽文化新地标。在这里，5000册以上的纸质藏书，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等领域，均实现与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同时配有电子阅览系统，可通过扫描下载等形式实现数字阅读，读者可以享受到办证、图书借还、阅览、自习、阅读推广、信息咨询等各项服务，满足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需求。牡丹书房作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不仅契合当下市民阅读生活的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趣，也可以有效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生活圈，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到2025年底，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不少于50处高标准牡丹书房，深挖服务功能，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贡献文化力量，让触手可得的书籍阅读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书香遍布菏泽。浓浓书香，让城市更有温度。牡丹书房就像一座座港湾，点亮一盏盏明灯，提醒人们与书相伴，眼界有多宽，幸福就有多宽。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里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京华，休论千品落中圃，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京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

0: 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有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的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香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熙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九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峰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五一假期来了，你们休几天？反正我是一天也不休息。但是呢，不休息也不见得是坏事儿，因为每次休息完之后，总是有的人表现出头晕啊、恶心啊、呕吐啊、腹泻等一系列的症状，甚至呢，将其称为假期综合征。今天呢，特意告诉那些在家休息的粉丝们，五一假期呢，应该注意哪几点，从而避免这种假期综合症的产生，可以收藏、点赞并转发。第一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去睡懒觉。很多朋友一放假就喜欢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是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我们人体都有自己的生物钟，一旦说你强行的将生物钟打乱，那么你整个人的生活习惯可能就有所改变。特别是当你睡懒觉之后，晚上呢又睡不着，经过假期几天的持续，那么你的生物钟就会造成紊乱，往往呢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腹泻啊，或者说腹痛等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特别是等着你上班之后啊，体现的最为明显。所以说哪怕放假了，可以适当的多睡一会儿，但是不建议你睡懒觉。第二呢，就是切忌暴饮暴食。很多人一旦放假就开始吃各种鸡鸭鱼肉，现在呢天气又转暖，很多人呢再吃个烧烤，再喝点啤酒，结果两三天下来，有的人因为吃的不干净开始腹泻，有的人呢因为尿酸高，结果导致痛风的发作。可以说这样是得不偿失的，即使放假了，也是建议大家啊多吃水果蔬菜，保证一个肉素搭配均衡的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第三点呢，无论是活动还是运动都要适量。很多人平时

0: 上班上学没时间，突然放松下来之后开始剧烈的运动，特别是近期很火的这个《本草纲目》啊，毽子操，刚好放假之后啊就跳个不停。但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呢在门诊上已经出现了很多因为活动过量导致的这种膝关节或者是其他关节的损伤，所以说即使你放假了，活动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突然的大运动量的活动，这样不仅达不到锻炼的目的，还容易把自己给伤了。千万别放假的时候正常走，结果上班了之后一瘸一拐。以上三点呢一定要注意，同时呢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1: 两亿人在西安，五亿人在去西安的路上。网友的调侃反映了长假的火爆，但是下面的这组数字让我后背一凉。今年四月，截至发稿前，至少有85人遇难，超过322人受伤。2022年159人遇难，伤者不计其数。2014年36人遇难，49人受伤。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这样做，建议保留。在拥挤的人流中，如果不小心摔倒，要立即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和胸腔，可以将手肘和膝盖连接，形成空腔区域，这样既可以保护胸腔，又可以保留足够的空间保证呼吸。同时尽量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紧扣后脑，让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形成三角形支撑身体，提高抗压性。
2: 最近淄博烧烤出圈，热度不减，还屡屡传出淄博烧烤和游客之间双向奔赴的佳话。为啥烧烤会这么香呢？主要原因有两点。烧烤过程中，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会和食物或腌料中的还原糖发生美拉德反应，飘出香气。肉类的滴落物中的成分在木炭的高温下会被烧焦激发成带有香气的分子，回到烟雾中给食物赋予芳香味道。不过烧烤虽然美味，吃起来却要注意，肉串脂肪高，不利于心脑血管健康。烧烤海鲜搭配啤酒也会使我们摄入较多嘌呤，导致血尿酸升高，而且高温下的肉类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二者都属于致癌物，致癌物含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逐渐增加。那么吃烧烤的人怎么才能吃得健康点呢？首先可以用香辛料对食物进行预处理，最好是少放或不放酱油，如果有条件先微波再烧烤。烧烤环节更推荐电烤、气体烧烤和石头烧烤。吃的时候烤糊的地方最好去掉，别吃，多吃瘦肉，也可搭配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的新鲜蔬果同时食用。
3: 春来踏青，你看着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有没有动过想尝尝味道的心思？新鲜的花朵看起来格外美味，但吃错了可能就是危机。那些让你心痒痒的春花野草，到底能不能成为口中佳肴？今天我们来一次春季尝花攻略。樱花绝对是春天最有甜品感的花，研制过后它能落进果冻、米糕、饮品里，一朵浅粉飘在杯中，就好像把整段花期都封存了下来。不过并不是所有樱花都能吃，在我国现行监管框架下被明确批准为新食品原料的樱花是关山樱花。至于杏花和桃花，更像春天的两种柔软表达。杏花味道轻，适合入粥做花饮，像春风刚落到舌尖。桃花颜色讨喜，点进糕点、茶饮、盘子都会一下子明亮起来。不过桃花这口仙气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尤其来源不明、自采花朵、花粉过敏者或特殊人群，食用前应谨慎。而油菜花就没那么多仙气，却有一股田野刚醒的仙劲儿。但真正适合吃的是菜用品种里规范采收的嫩梢、花苔，而不是景区、花田、路边绿化带里开得正热闹的那些。如果顺手摘它们来下锅，风险就大了。玉兰最有视觉冲击力，花瓣厚，颜色净，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花一定很好吃。其实部分玉兰花瓣虽然有食用记载，但能入馔和能随手摘来吃之间还隔着品种、来源、处理方式。至于中药里的辛夷，说的是特定木兰科植物的干燥花蕾，属于药用来源，这和公园里随手摘一朵玉兰直接入口并不是一回事。 至于槐花、玫瑰、茉莉这些春天常被端上餐桌的老选手，确实更常见些。槐花能蒸能拌，重拌都没

0: 龟可做花酱花饼，茉莉更适合借香入茶，但还有些花风险不低，比如杜鹃，部分种含灰胺毒素，误食后可能头晕、恶心、呕吐，严重时危及生命。而即便有些花本身无毒，公园绿化带里的花木常打农药，表面还有粉尘和污染物，绝不能随手采来入口。赏花尽情，入口当心，这才是春天正确的吃花姿势。
1: 我们生命的密码记录在 DNA 上，它先被转录到 RNA 上，再由 RNA 翻译成蛋白质，进而参与生命活动。前一步就像把素材转码导入电脑，后一步就像渲染输出。视频素材需要剪辑，生命信息的工作流程也类似。 DNA 上有外显子和内含子，只有外显子上有蛋白质的信息，内含子则是要被剪掉的无用片段，剪接体就是它的剪辑师。 DNA 被转录时会先产生前信使 RNA， 这里外显子与内含子连接的地方有剪接体能识别的标记，剪接体先与两个标记结合，把内含子剪掉，再把两边的外显子拼接起来，这样才有了全是有用信息的信使 RNA。 剪接体要是出问题，人就会生病，大约三分之一的遗传疾病和多数癌症都与剪接体异常有关，所以对剪接体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生命奥秘，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疾病。
2: 你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在以接近光速穿越整个世界，当你按下发送键，所有内容都被转化为数字信号，封装进光数据包，摄入比头发更细的光纤。光不是走直线吗？怎么在弯曲的光纤里跑？秘密是全反射，光纤内壁像无限光滑的镜子，让光在管道里持续弹跳，即便绕地球一圈也逃不出去。那为什么刷视频还会卡？因为光速只是运输环节的极限，数据每到一个节点都要被安检、分拣、处理，这些看不见的收费站悄悄拖慢了抵达的时间。这条光的跑道尽头是什么？是 AI 的未来。人工智能如同一个超级大脑，每天吞吐海量数据，而光纤正是它连接世界的数据动脉。未来的全光网络正在试图拆掉所有收费站，让光信号从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山东省鄄城县临湖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0: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术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

0: 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翼，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2: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

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台。

0: 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心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枪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

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欢迎收看第一精彩节目。牡丹区坚定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攻克关键技术，开发创新产品，通过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依靠沿链补链做强产业链条，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以项目突破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位于牡丹区黄镇街道的华润电力菏泽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并网投运的熔岩储能系统进行日常巡检。这是国内最大容量的6000伏高电压电阻式熔岩电加热器在熔岩储能系统上的首次示范应用，于2025年10月1日实现了一次送电成功。
2: 项目投运后，机组调峰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最小技术出力大幅下降，显著增强电网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同时符合响应速率和运行灵活性显著提升，有效支撑了电网对风电、光伏等波动性电源的调节需求，契合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与煤电灵活性转型的发展方向。
1: 针对火电机组热电未结耦的行业痛点，华润电力创新采用谷电储热、风电供气的电加热熔岩储热技术，有效破解了供热器机组难以深度调峰的难题。
2: 本项目技术上最具挑战也最关键的突破点，在于高温熔岩系统与主机深度耦合下的协调控制，以及多工况转换快速切换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控制精度的保障，这些关键的问题系统性的解决，构成了实现工程化应用的核心支撑，也体现了该项目在煤电灵活性改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示范引领价值。
1: 作为牡丹区能源领域的链主企业，华润电力以熔岩储能技术项目为突破口，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项目推进过程中，黄镇街道主动靠前服务，全程跟进要素保障。
0: 我们成立了项目服务专班，并配备了项目秘书进行专人包保。在项目建设中，我们主动对接靠前服务，为企业提供全过程服务，审批实现压缩了50%以上，以务实高效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够在
1: 投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运转，机器人手臂精准作业。目前企业已建成5条智慧生产线，1万平方米智慧冷库及2万平方米智慧生产车间。通过集成自动化控制系统，

0: ERP 系统与 PLC 系统实现了从供料、传送、包装到存储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1: 将传统扁平式布局升级为立体堆积式布局，实现节能30%以上，人均劳效提升5到6倍。当前车间日产近200吨，项目全部投产后，最大产能较现有产能翻倍，生产模式全面向自动化、智能化、节能化转型。
0: 从华润电力的熔岩储能技术创新，到江正食品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牡丹区坚持以质改数转驱动产业升级的成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全区新增省级数字经济晨星工厂9家，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3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达到82%。
2: 近年来，牡丹区把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技改投资增幅连续3年位居全市前列，以持续有力的投入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大动力。从能源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到食品加工企业打造智能生产线，再到机械制造、纺织等行业加快设备更新，以数字化升级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技术改造降本增效提升竞争力。质改数转已在全区各行业全面铺开，下一步牡丹区将持续深化智能化改造，不断放大技改成效，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支撑。
3: 眼下小麦迎来起身拔节期，在位于巨野县田庄镇的国家农作物品种展示评价基地，700多个小麦品种正在千亩良田里同台比拼，一场别样春管正如火如荼。
4: 157，好了，你带上下一个队。
5: 139。
0: 每年4月，基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就是埋头记录每个品种的最大分叶数，麦垄间标注着一个个小麦品种的名字，这里正是黄淮海地区重要的小麦品种田间擂台。
6: 让老百姓在小麦这个生长的关键时期到田间来看看这个麦子长啥样，棵高也，树叶大小，它第一印象非常好，一眼就看中了，我们也知道它种植这些新品种。
0: 几年前，这里还是分散在400多户农户手中的碎片化地块，土地零散，种植标准不一，农户各自选种、各自管理，收益一直上不去。为了破解土地分散的瓶颈，建设品种展示基地，巨野县通过土地流转统一接手经营，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4: 就是吧，这不你那个包个3年2年吧，这个古道里不敢这个地边你要不种了，俺还得再重新分。
0: 为了给村民吃下定心丸，镇政府牵头，企业出面，反复上门沟通，最终敲定了15年长期承包合同，每亩1300元的租金提前拨付，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兜底。
6: 他这个投资的高，就包括这个地都给征平了，并且他的养地比咱个人种的地养的要好的。
0: 土地连片后，千亩田间擂台正式搭建起来。不同的是，这里坚持治虫不治病，只针对性防治蚜虫、红蜘蛛等虫害，目的是抛开人工干预，让各个小麦品种凭自身的抗病能力硬碰硬，
7: 进行各个品种自己田间抗病性的一个竞赛，谁的抗病好，谁就凭本事胜出，有些重大缺陷的、不适合生产的直接被 pass 掉。
0: 为了让这场品种竞赛更公平、更科学，2025年当地还在基地建成了水肥一体化设施，小麦生长期用微喷带灌溉，覆盖面积大，喷洒高度精准控制在60至80厘米，
8: 能确保它这边种了这么多实验品种，能保证它得到的水量跟肥料它是非常非常均匀的，能确保它们是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经过一轮轮严格筛选，一次次数据比对，蓟麦22、山农28、鲁盐951和麦29等4个优质小麦品种脱颖而出。这些品种产量高，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巨野县通过政府补贴推广，让农户少花钱就能种上良种。如今，他们已在当地大范围推广种植，成为农户

0: 增产增收的主力军。
1: 从种子开始，包括后续呢，我们那些田间管理引进一些企业，把整个种植环节的整个产业链条串起来，让老百姓呢通过这些一个一个的展示窗口，能获得更可干可质的实惠。

透视菏泽经济，展示菏泽魅力。观众朋友，今天的第一精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吧”，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5: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6: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7: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百姓身边是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泽国。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眼下牡丹区芍药鲜切花正批量上市，通过大棚育花、冷藏运花等技术应用，采花期从20天拉长到了45天，快递物流提速后，这些鲜花从田间到全国大部分城市不超过24小时。芍药鲜切花正在牡丹区绽放出

0: 美丽经济。
1: 在牡丹区吴店镇花家王国牡丹芍药园，工人们正忙着切花。目前每天从这里走出的芍药鲜切花有3万多枝，高峰期能达8万枝。这个600余亩的基地不仅产量大，还带动了周边上百名村民就近务工。
2: 那一天就是晚上加回班，150左右，不是不加班就是80-90块钱。这一片来的就给这老百姓都带来很好的经济来源当中。
1: 过去芍药花期只有20天，现在通过搭建大棚和建设冷库，采花期拉长到了45天。鲜切花离开田间半小时内就能送达冷库，完成清洗、分拣、冷运，随后发往全国各地。除了花期拉长，品种的优化也在同步推进。园区每年从全球引进优良品种，目前50多个新品种正在育苗，2年后即可向市场供应。
3: 我们每年都会去在全世界各地能引进一部分好的一些品种，然后明年会有一个自己育苗、授粉育苗的一个计划。
4: 800公里以内的，我们是做的是陆路运输，16到24个小时到达。800公里以上到2000公里的，我们是做了航空运输，基本上是24到36个小时，保障咱们产地的鲜花以最优的新鲜程度，去送达到最终的客户手段。
1: 当下直播带货热潮持续升温，线上新业态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鄄城县正营镇汇通园艺种植基地内，大片德国鸢尾迎来了盛花期，紫白黄等各色花朵竞相绽放，艳丽多姿，格外引人注目。依托成熟的直播销售模式，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效益可观。
5: 花瓣很大，看一下主播的手和它对比啊。
1: 主播们扎根花海田间，实景展示德国鸢尾花籽品相，详细介绍品种优势，全方位推介特色花卉产品。
6: 目前直播间有6个，然后总销售额在盛花期的时候有5-6万左右。目前盛花期是在五六个月是没问题的。
1: 据了解，为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基地坚持品种迭代升级，每年持续引进全新花色、优良品质，不断丰富德国鸢尾品类，凭借优良品质与独特花色赢得消费者认可。
7: 目前是种了10亩地，每亩地的总销售额能达到20万左右，把这一亩地的纯利润也就能达到5-6万块钱吧。
1: 近日，定陶区第11届南王店早春西瓜嘉年华暨瓜乡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幕，精彩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特色节目串联起农业、文旅、商业多元资源，激活春日乡村烟火气息。春日和煦，果香满园，西瓜节活动现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歌舞、魔术、杂技轮番上演，看点十足。在西瓜保供签约仪式环节，购销双方现场签约，达成产销合作，进一步夯实本地西瓜稳产保供、外销畅通的产业基础。一年一度的瓜王争霸赛更是全场焦点，经过逐一投票，最终角逐出新一届瓜王种植能手。
8: 今天有幸来参加这个瓜王争霸赛，拿到第一名，我心情非常高兴。这种瓜为啥那老年瓜比较甜呢？因为那个独特的气候，知道吧？还有土地，种瓜都非常甜，口感酥脆，非常好吃。
1: 一颗小西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南王店镇深耕特色农业，将西瓜种植作为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坚持标准化种植、全链条发展，现已建成56处早春西瓜高标准种植示范基地，16个专业合作社。西瓜种植面积达2.5万亩，年产量超12.5万吨，直接带动20000余户农业稳产就业，让小小西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引擎。
8: 我们将持续擦亮南王店西瓜品牌，不断完善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扩宽增收链，深度挖掘乡村文旅资源，丰富农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放大节会效应，真正让特色产业旺起来，乡村文旅火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
1: 4月27号，2026年山东齐鲁足球超级联赛合作队首秀主场迎战枣庄队，这支全新的球队延续武术加足球的培养模式，最终3-0拿下比赛，实现本赛季开门红。
9: 作为一支全新的球队，何泽

0: 队延续了武术加足球的特色培养模式，将传统武术中的身体协调性、柔韧性与足球技战术相结合，打造出独具风格的比赛节奏。本场比赛中，菏泽队从开场便占据主动，开局十分钟内就攻入两球锁定胜局，凭借攻防两端稳健表现，最终以三球优势完胜枣庄队。
1: 球队表现得特别的好啊，打出了咱自己的水平，也是这个咱现场的球迷啊，也是给咱奉献了一场非常酣畅淋漓的比赛，咱今天也看得非常的痛快，也希望咱下一场比赛继续拿下好成绩。
2: 首先那个我们对这场比赛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进入前八吧，进入前八。这场比赛总的来说大家还是表现得不错，我们机会把握得比较好，我们一场一场，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完成目标。
3: 在信息技术助力下，曹县清河办长宅小学与西藏林芝墨脱县德兴乡小学跨越3000多公里山河，通过一根光纤网线首次实现了云端结对。两个原本遥不可及的教学点，如今同频互通互联，孩子们分享彼此的世界，老师们切磋育人之道。这不仅是一堂特殊的课，更是一座连接山海通向未来的桥。
4: 你们在学校上课什么时候放假？记得星期四都放假了。
5: 一条网线让曹县的平原麦浪遇见墨脱的峡谷云雾，孩子们争先恐后地介绍家乡风物、校园生活、民族服饰与节日，课堂在云端流淌，文化在交流中生根。
6: 我今天和德兴乡小学的同学进行了视频连线，我把我们这里的作息时间和特色美食给他们讲了一下，他们也给我们讲了一下，我觉得这样非常好，都有了互相的了解。
5: 不仅是孩子们，两校教师也开辟了专属交流频道，围绕复式教学、课堂互动、兴趣激发等展开云端教研。双方校长在线上约定将把同步课堂常态化，并逐步扩展至共同主题班会、互寄书信、手工作品展等深度交流。
7: 通过和西藏墨脱县德兴乡小学之间的交流，加深了两校之间的了解。为了提升两校的教育质量，达到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学校近期将向墨脱县德兴乡小学捐赠图书3000册、爱心书屋3座，实现两校共同进步。
5: 今年通过共青团曹县县委的牵线搭桥，两校实现结对共建。当黄河之滨的朗朗书声遇上雅江之畔的清澈童音，这根细细的网线便不再是冰冷的数据通道，而成了传递知识与温情、编织梦想与未来的信息天路。它让天涯若比邻成为课堂日常，为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充满温度的山东西藏实践。
8: 对于鲁藏一家亲、同心共成长这项结对交流活动，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鲁藏两地教师之间、少先队员之间、业务校长之间的交流联络，为山东与西藏的师生搭建更多互动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鲁藏一家亲民族团结工作品牌，扎实推进十六子一家亲主题实践，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星港沁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约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4月26号，我市第四届华胥杯掼蛋大赛拉开序幕。本次大赛由市体育局、牡丹区南城街道郭大仙社区、和谐家园小区联合主办，以牌为媒，以赛聚情，为基层群众献上了一场兼具趣味性与温情的文体盛宴，奏响了邻里和谐的时代乐章。本届赛事规模空前，亮点纷呈，共吸引了100余名棋牌爱好者踊跃报名，分为男子组、女子组、嘉宾组三大组别展开激烈角逐，参赛人数与参与热情均创历史新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温馨，选手们两两搭档，默契配合，或沉着思考，精准布局，或巧妙博弈，斗智斗勇。小小的牌桌上，既是技巧的较量，更是心态的碰撞。
9: 大家都积极踊跃地参加，哎，
4: 那个年龄大的呢到85岁，年纪小的

0: 那到二十三四岁，这个年轻的也有，中年的也有，老年的也有，所以呢就是在一块呢增加交流，增加凝聚力，增加这个团结力。
1: 参赛选手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文明参赛，友好交流，没有剑拔弩张的角逐，只有欢声笑语的交融，在切磋技艺的同时，更拉近了邻里距离，增进了彼此情谊。
2: 赛出了风格，赛出了友谊，赛出了邻里亲情，丰富了群众的生活。
1: 从2009年至今，和谐家园小区已成功举办了16届购集和掼蛋比赛。方寸牌桌联民心，和谐赛事暖万家，比赛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的意义。它不仅为广大棋牌爱好者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了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进入了鲈鱼投喂关键期。当地创新采用植保无人机低空投喂模式，代替传统人工投喂，实现了降本增效、生态三者兼顾，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近日，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3: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1: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匀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4: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
1: 近年来，运城县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聚焦水资源集约节约、保护与优化配置，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全力筑牢生态水安全防线。
5: 2025年，运城县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12.1万元，在全县范围内建成20处农业灌溉机井，以便折水取水计量设施。
6: 这道设施通过远程在线监测系统，实时采集水电数据，动态测算折算系数，彻底改变了以往农业灌溉、地下水用量、核酸厨房等问题，实现了农业用水的精准管控。
5: 运城县还全力推进水源置换工程项目建设，目前已完成苏北三排12.9公里河道疏浚，改建生产桥3座，新建水闸2座，再生水提水泵站1座。在强化工程建设、科技管控的同时，运城县依托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重要节点，组织各镇街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节水宣传活动，走进社区、乡村、校园，普及节水知识，推广节水技巧，引导全民参与节水护水，
7: 真切体会到了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今后我将从随手关水龙头等小事做起，珍惜水源，节约用水。
8: 水资源管理工作久久为功，下一步，运城县将持续深化水资源管理改革，常态化推进各项管控工作，切实把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不断夯实水安全保障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水安全屏障。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更多资讯咱们来开组民生快报。
1: 4月23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菏泽市暨牡丹区赛区启动仪式在冠宇牡丹园举行。来自我市的10多个单位近300余名健走队员齐聚花海，畅享健走乐趣，践行健康生活。本次活动为期100天，将带动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营造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健身氛围。
0: 4月26号，东明县音乐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圆满召开，相关单位共同为东明县音乐家协会揭牌，为协会名誉主席、艺术顾问及新一届主席团成员颁发聘书。此次大会的圆满召开，为东明县音乐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协作共进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东明县音乐家协会将立足本地，服务群众，推出更多优质音乐作品，助力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本栏目由京九轻港沁艺园宜居现房享精彩特别播出。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见。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2025年很不平凡。当年轮走过春夏秋冬，停在这一年时光的尽头，浓重的一笔也在一张大考的试卷上落下。这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我们锚定后来居上目标，聚焦四个定位，推进实施六大工程。合则经济，一份含金量更高、韧性更强的答卷，为“十四五”圆满收官。这是一张非凡的答卷，这张答卷里，我们读出了稳的格局、进的步伐、新的动能壮大和韧的特性凸显。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花的绽放，牡丹绘就花样经济，年产值突破130亿元，书写了产业飞跃的花样答卷。这张答卷里有一件长的出圈，马面裙、汉服，当霓裳与历史文化来一场美丽邂逅，满眼都是芳华。这张答卷里有一幅画的精彩，农忙扛锄头，农闲拿画笔，巨野工笔牡丹画带着这方泥土的气息，画出了产业新天地，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0: 这张答卷里有一条河的心眼，赵王河的水清朗，透着五

0: 媚和情致，赋予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推行合掌制十年来，各级合湖长累计巡合湖近235万人次，清理整治合湖管理范围内的事件8000多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注入了持久的法治生命力，实现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和。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云的诗意，仰望苍穹，我们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这份幸福满满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中，我市连续3年获得满分，位列考核小组第一名。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加彰显。这一张答卷里有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孩子叫王红叶。17岁那年的他带着迷茫走进了菏泽技师学院的校门，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选择为他铺就了一条人生通途。他先后斩获世界级、国家级多项技能大赛的大奖，现已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职业教育点亮了多少孩子的希望，逐光而行，成就梦想。
2: 这份答卷里有一个村庄的安宁，这个平凡的村庄由乱到治，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神圣担当。2025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21.8%、4.3%。从街头巷尾的日夜坚守，到面见群众的赤心热情，从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到打击犯罪的铁腕雷霆，警灯闪烁，守护万家灯火。
0: 这张答卷里有一个城市的温暖，见义勇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全市共确认表彰817人次，见义勇为精神早已渗透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见义勇为绘出了最动人的温暖底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荣光。大义菏泽也因见义勇为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3: 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无数个一汇成了一份向人民报告的执政答卷。1.2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
1: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的笔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满怀豪情奋力书写的答案。
0: 好一幅壮美的菏泽画卷啊！14、15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

0: 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1: 来自菏泽的中国航天员宋令东向家乡人民问好。庄子先生，您生于斯，长于斯，钓鱼浦水，而后有逍遥游。殊不知，先生，2000多年后的今天，您思想的翅膀都没有我们今天飞得那么高，那么远。
0: 是吗？
1: 是的，神州飞天，北斗引路，羲和逐日，悟空、墨子、慧眼，探索宇宙奥秘。这些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名字，寄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对探索宇宙的浪漫想象。
0: 哦，若夫成天地之正，而与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如此看来，我深以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靠的是步履不歇。
2: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会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人笑我禅宫清冷，甚是寂寞，岂不知现在的我也有了亲戚来看我。
1: 2004年，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被命名为嫦娥。来自嫦娥奔月这则浪漫的古典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在太空留下了足迹。这是一段属于我们的浪漫，是中国航天的浩瀚诗篇，点燃了更多人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
3: 我们是来自菏泽一中天宫课堂的学生。2022年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4: 菏泽一中成为此次天宫课堂的三个地面分课堂之一，这次活动在我们心中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1: 同学们，载人航天工程如同一部历史长卷，一步步书写着辉煌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项壮丽的事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骄傲。

0: 在未来，欢迎同学们加入航天队伍，
1: 更具航天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2: 承载华夏儿女数千年梦想，一条路终于在天地之间日渐清晰而壮阔。
0: 心怀星辰大海，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人的飞天继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不断探索太空的奥秘，
1: 逐梦星辰航天。

世界乐彩，天下之中魅力何则，一都四乡阡陌人涌，香飘云翳乍如初见，魏子遥皇倾国倾城，古曹州今菏泽，四声通衢，人杰地灵，黄河侧畔高铁呼啸，殷殷展翅，焕乎文章，梦中彩笔，

牡丹花艳，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千三品种，牡丹文化源远流长，牡丹产业裂变生长，花可赏，根入药，紫榨油，蕊制茶，半皮露，牡丹无处不保。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菏泽，对牡丹产业发展寄予厚望。菏泽牢记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菏泽牡丹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于今为例。人面花相映，满城芬芳，阖家布牡丹，一城尽春色。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爱上这里的人文、名胜、物产和美食。这里有侠义故事、水浒英雄，这里有大汉孕育之地、刘邦登基之所，这里有名扬天下的百诗坊、百兽坊，这里有黄河东去的帆影，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孙膑、吴起、范蠡、曹植、黄巢、宋江，哪个身影不在历史的辉煌处闪耀？在城市公园，在街角小店，戏韵婉转，水秀翩跹，有羊肉汤，有牡丹、卢锦、汉服，琴筝悠扬。在曹州古城，感受现代与传统的碰撞，那厚重的人文就刻在明朝青砖灰瓦墙上。来菏泽，感受历史阳刚重温尚武的豪情。来菏泽，遇见春日繁花似锦的盛景。来菏泽，见证崛起中的希望之城。在这里遇见牡丹，遇见风景，遇见最好的你。春四月，花绽放，相聚牡丹之都，共赏满城春色，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可亲是出自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篇目，讲述了发生在菏泽的唯美爱情故事。葛巾与妹妹玉板皆为牡丹仙子，姐妹情深，同气连枝。故事中，葛巾与凡间男子常大用因花相识，因花相爱。常大用特别喜爱牡丹，并作百首怀牡丹诗，感动了葛巾。为感谢常大用对牡丹的思念，葛巾为爱幻化人形，与常大用情投意合，相濡以沫，结下姻缘。初见乍惊欢，久处亦怦然。一城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

0: 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朗诵古诗可以学习到许多知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在古诗中学到了古代文人的智慧。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让我懂得了，只要坚持努力，就一定能收获成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将继续努力。小朋友们，让我们下次再见。
1: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语言活泼，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
2: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之夏，今年七岁。通过这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和老师的指导，我才能勇敢地站到舞台上。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激动与自豪。我知道未来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认真对待每一次挑战，就一定能成更棒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诗朗诵《题西林壁》。这首诗告诉我们，从各个角度看，庐山的样子都不一样，一会儿连绵起伏，一会儿高高耸立。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庐山的全貌呢？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庐山的里面呀。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朗诵古诗可以学习到许多知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在古诗中学到了看东西要从不同角度去看，才能看得更清楚哦。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让我懂得了勇敢尝试比结果更重要，每一次登台都是成长。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鼓励，我将会继续加油，下次还要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们，让我们下次再见。
1: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语言活泼，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
2: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淑慧，今年七岁，我来自山东菏泽。通过老师的指导和爸爸妈妈的鼓励，我才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此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我知道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诗朗诵《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诗人苏轼说，大家都爱晴天去西湖玩，却不知道下雨的时候西湖也很美。湖边有个水仙王庙，庙里的神仙应该也觉得下雨的西湖美。苏轼叔叔想和神仙一起为雨中的西湖之美干杯庆祝呢。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一，宋·苏轼。朝夕迎客雁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应自家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

0: 古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朗诵古诗可以学到许多知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们在古诗中学到了古代文人的智慧。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让我懂得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我将继续努力。小朋友们，让我们下次再见。
1: 方才上台的同学口才了得，语言活泼，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同学表演。
2: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浩宇，今年五岁。通过老师的鼓励和自己的练习，我才能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此刻我热爱。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我感到非常荣幸。通过参加这次的活动，让我懂得了要勇敢表达自己，坚持就能进步。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将继续努力，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小朋友们，让我们下次再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

0: 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放开他！
2: 哎呀呵！
1: 哎，我的包！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4: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
3: 这押是没救了。
5: 爸，爸，爸！让你们做干爹干妈啊！
6: 爸爸，
5: 不可能！
7: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8: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4: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9: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关注大众健康，服务百姓生活。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头晕眩晕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33-5001 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网络平台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单县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兼眩晕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孙冠军孙主任。你好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孙主任。
2: 孙冠军，单县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四病区副主任兼眩晕中心副主任，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18年，擅长头晕、眩晕、头痛、脑梗死、脑出血、帕金森病等常见疾病的诊治与预防，获得2项菏泽市科技成果，参编神经病学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5篇，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
0: 欢迎回来，您